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京港高铁熊商段今天开通运营。如何为沿线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新线首城体验怎样？
1: 高铁版图今天再添4条新线，覆盖哪些区域？如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0: 北京地坛书市收官，记者实地探访传统书市，如何通过场景创新聚拢人气？
1: 秋季户外游热度攀升，如何规避各类风险？遇到突发状况怎样科学自救？
0: 跳水梦之队再揽双金，女子标枪闫子仪一头夺冠，亚运会精彩继续。今天还有哪些看点？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地区消息人士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离首都贝鲁特举行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身亡。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以色列外交部长27号说，以方绝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伊斯兰国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逮捕32人。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在此次行动中，有多人逃离阿富汗。最后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今天是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将产生24金，其中田径赛场依然是出金牌最多的地方，将决出多达10枚金牌。中国队在女子铁饼、男女4×100米等项目有冲金实力。另外，乒乓球、举重、跳水、射击等中国队的强项都各有2枚金牌产生。预计中国代表团的单日夺金数量依然会达到2位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好自窖，它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好自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天京港高铁熊商段正式开通运营。这条南北高铁大动脉北起雄安站，南至河南商丘站，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高铁线路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高铁网络，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1: 今天早上8:06，也就是现在，首趟途经京港高铁熊山段的高3935次列车已经从北京西站首发，始发，再过一会儿呢，就将驶入雄安站了。那为了保障京港高铁熊山段顺利开通运营，铁路部门前期都做了哪些筹备保障工作？我马上来连线正在雄安站站台上采访的总台记者韩伟清。伟清你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首班车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京港高铁呢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中的一纵，那京港高铁熊山段是其中关键的组成部分。这条高铁线路北起雄安站，向南会途经河北沧州、衡水、邢台，然后继续向南会进入山东的聊城、菏泽等地。线路的南端是最终抵达河南商丘站。全线是共设置了16个站点，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雄安站到商丘站现在最快可以实现2小时27分钟即可抵达。那么雄商高铁开通之后呢，沿线城市的群众出行将会更加的便捷，雄安站也将从面向北京的京津冀枢纽升级为南北大动脉上的双向枢纽。一会儿即将抵达的首趟途经京港高铁熊山段的列车是从北京西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它预计将会在8:49停靠在我现在所站在的雄安站的实站台。刚刚呢，我经过候车大厅就已经看到了有不少乘客在候车室等待。他们和我说，这条线路开通以后呢，将给他们的出行带来不少方便。稍后我们也将共同见证熊山高铁的正式开通。主持人。
1: 好的，那为了保障熊山段的顺利开通运营，铁路部门前期都做了哪些筹备和保障工作呢？
4: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保障京港高铁熊山段的顺利开通、安全运营，铁路部门也做了很多方面的筹备。首先，雄安站组织专业人员对站内各类设备设施开展了全面的排查调试，更新增补了站内引导标识，优化了现场的作业组织方案。其次呢，组织全员开展新运行图业务培训和现场的模拟演练，让工作人员去熟悉这个新图作业的流程，保障平稳的开通以及有序的运行。那么与此同时呢，这条新线在载客运营前还完成了高铁的一个全面体检，即开展联调、联试和试运行，主要是为了核验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系统的运行顺利平稳，去逐项的排查这个隐患。好的，主持人。
1: 那熊山段开通之后，雄安站在运力和线路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这条新线又会给沿线带来哪些影响呢？
4: 那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运营后，雄安站将启用7站台12线，列车开行对数由23对增加至40.5对，实现雄安与京津冀长三角的快速通达，将会有力地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为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建设注入动能。那这条新线全线也是新建了10个车站，那么其中熊山段、河北段除了雄安站以外，其余的6座车站均为新建的车站。比如说肃宁、清河等沿线的县市是通过肃宁东站、清河西站首次接入到全国高铁网中。高铁的开通呢，也将加速沿线人才和要素的流通，为地方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主持人。
1: 好的，韩伟清。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其实除了京港高铁熊山段之外呢，今天全国铁路也在大范围上新。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还有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总共4条高铁是集中在今天开通运营。
0: 没错，4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破地域时空壁垒，让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 一日通四线将会给沿线群众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又将如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本次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众多河流与道路，桥梁占比高，分布密集，整体施工难度较大。建设过程中建成了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中国铁建京港高铁熊山段二标项目负责人王亚辉：
5: 熊山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的跨度最大的转体桥。我们运用了北斗卫星转体监测系统，实时掌握万吨梁体转体姿态，做到了全程可视化、控制智能化，确保梁体精准就位。另外，我们还大规模运用了道岔的闪光焊焊接技术，创新实施预加长补偿方案，严格把控轨道的焊接精度，实现钢轨无缝焊接，为列车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6: 熊山段打通京港大通道北段，有利于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产业以及高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等经济增长极和京津冀10万亿级 GDP 和产业集群式、协同式和涌现式发展。
1: 将视线转向东北边陲，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日正式开通运营。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中铁建设伊春西站施工负责人沈千宝：
7: 针对东北地区冬季降雪量大、积雪留存久、冻融交替频繁的特点，伊春西站站房采用76度超大坡度流线型屋面，依托顺滑坡面实现快速自然排雪，规避积雪结冰、冻融破损等风险。为适配极寒施工状况，我们为伊春西站量身打造全闭环立体化保温防风体系，站房南北立面总计1万平方米幕墙，全部采用3波两中空隔热特种玻璃，搭配加厚外墙保温层与强化抗冻铝板筋膜，从材质层面大幅提升隔热保温抗冻耐候性能。
1: 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建设过程当中，参建人员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空白，为我国乃至世界高寒地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
8: 为了保护黑土资源，避免那个桩基施工对黑土造成破坏，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在桩基施工的时候，我们团队创新采用了破碎锤破碎冻土深埋桩基护筒的工艺，有效降低了冻土融化对桩基垂直度的影响，还破解了冻土桩基成孔难题。
1: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康高铁的开通不仅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关键一竖，还推动秦巴腹地的安康融入西安一小时都市圈。从安康西站到西安东站最快45分钟即可到达，钢轨串联起秦巴地区的秀美风光，铁路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态势蒸蒸日上。国铁西安局安康车务段客运科科长丁立新：
9: 我们积极联动地方文旅和交通部门，同时和南宫山、银湖等80余家景区精心策划，推出了诚意满满的文旅福利，其中涵盖了门票免费、消费折扣和旅游联票。
1: 西康高铁的开通对服务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6: 西域高铁打通包海京昆通道关键节点，有利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以及现代金融、科技创新等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时空优化，和西部4万亿级 GDP 经济体的持续发展。
10: 今天开通运营的宜兴高铁是支线铁路，但它串联起了八纵八横中的两条干线铁路，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开通后将会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到重庆间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后，路径进一步优化，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可达。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13: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最近副热带高压持续强势掌控江南华南一带，导致这一带暑热持续。城市当中，比如说福建的福州，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7.5度，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接近40度。不过今后几天，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给咱们国家大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降到偏低的水平，不少地方还可能会接连创出今年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最高气温20度线将会南压到江南南部，这也意味着江南华南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有所缓解，秋老虎终于会退场。而今后几天，随着冷空气逐渐南下，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也会呈现出向南转移的态势。今天，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明天，雨区就会明显的南压，雨势也会有所减弱。中到大雨将会主要集中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尽管雨势减弱，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华西到江淮一带今后几天依然是咱们国家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城市当中比如说四川的达州和浙江的嘉兴等等，几乎每天都还会和雨水相伴，还是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永静。
12: 好的，李可亮。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14: 我们发现啊，消费行业出现了两个极具反差的事情。首先第一，就是中秋前夕线下门店的月饼销售额不及预期，月饼竟然跌上了热搜。根据相关媒体报道，1000元以上的高端月饼礼盒销售额下滑幅度超过70%。第二件事，顶级白酒的批价已经涨到了1750块钱左右，而且它是年内连续6次上调零售价，9月份的配额仍然是供不应求。你看这个就有意思了，月饼跌上热搜，但顶级白酒在悄悄回暖，那到底哪一个才是消费的真面目呢？我们先说月饼。表面是下滑，拆开是卸妆。你看那些跌得多的，大部分都是天价礼盒，都是包装比饼贵的人情道具。而你再看那些简装礼盒，79块、99块、139块，哎，这些呢，它大概能占到60%份额。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啊，今年自己吃的购买占比达到了50.4%，历史上自己吃第一次超过了送礼。你看这个月饼行业现在终于回归到了饼吃不炒，月饼是用来吃的，跌掉的是泡沫，而真正的需求从来不会跌掉。这就要说到白酒了。你会发现这个白酒啊，它很像是月饼的先行预告片，它调整最早，现在也更早企稳。 这个白酒行业的调整其实早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虽然财报上呢一直没有体现，财报调整得很迟，这是因为过去酒厂一直都是给经销商压货，那么经销商处呢，他或主动或被动地囤积了远远超过真实需求的货源，所以现在行业最关注的是什么？是三个字，叫开瓶率，就是高端白酒你到底有多少是真正被喝掉的，那这些真实的开瓶需求才支撑了一个生意可持续的健康生长。那么今年顶级白酒一年连续六次提价，这其实也是一个信号，在当下投机和囤货需求明显降温的背景下，顶级白酒的批价能企稳，能站得住，能持续涨，这某种程度上就是真实消费需求在支撑的一个证据。那么以上这其实也说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就是泡沫挤完之后留下来的那个价格才是真实消费需求的投票。白酒今天的企稳是月饼，是茶叶，是很多礼品生意明天的希望。大家各自在周期上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躲不掉，但是也急不得。我们相信它的尽头一定是素颜重生。我们如果把视野放得再大一点，你会看到服务类的消费前八个月增长接近5%，明显比社零的增速要更快。假期里，铁路、民航包括客流，整个的客流人流量都在上涨。预计2026年情绪消费市场的规模能达到接近3万亿，所以需求没有消失，它只是搬了家，从面子搬到里子，从商品搬到服务，从别人的眼光搬回自己的日子。最后总结一下，中秋那晚的月亮不知道你拍了没有，那你会担心月亮一天天消瘦下去吗？古话讲月有阴晴圆缺，但是几千年来没有人因为月会缺就怀疑它会再圆。经济何尝不是如此啊，月饼礼盒卸了妆，高端白酒挤了泡沫，消费有起有落，而真正的需求从来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个地方，等下一个满月再出现。所以各位不必焦虑，因为周期不是敌人，周期是承诺，缺过才会圆。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9月17号到27号，我与地坛书市在北京地坛公园举办。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九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据主办方统计，书市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
12: 在不少读者看来，地坛书市最迷人的地方恰恰是它没有书店那种安静拘束的距离感，更像是一场属于普通读者的秋日文化集市。爱书人用淘书、盖章、收集文创这些具体的小事儿，继续写着我与地坛的新故事。那么传统书市是如何通过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
15: 2026
16: 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绳、翻书绳、盖章绳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15: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16: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跨着

0: 帆布包挤进展位掏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祥涛说，
1: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十元八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技术商打五折八折的。
0: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2: 券抢了比较合适，
3: 这哪抢券？
0: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4: 折后还可以用券。
0: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5: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0: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6: 一个是我以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4: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0: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6: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0: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7: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0: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8: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9: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

0: 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1: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0: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2: 书市风风就定了吧，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眼下呢秋高气爽，除了逛家门口的书市，不少人也会趁着晴好的天气进山徒步、野外露营，沉浸式感受秋日山林的美景。
5: 是的，不过美景背后哈也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秋季山林天干风大，山区呢气候变化无常，一些山间野路路况复杂。近期消防应急部门已经接到了多起游客被困的救援险情。那么秋季进山入林，山野徒步该如何来规避各类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救援人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间并无通连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7: 是你们是吧？
8: 是。
7: 现在人有没有事？
8: 没事。
7: 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6: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8: 走，咱从那儿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7: 慢点，啊，这有路，看着他们人了。
9: 大概走个100米。
7: 我知道，看着了。
8: 谢谢哥，不好意思。
10: 人没事吧？
8: 人都没事。
6: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5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5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对比春夏时节，秋季山野有着独特的气候与路况特点。入秋后，山区昼夜温差悬殊，加之山间岔路繁杂，手机信号不稳，一旦脱离正规步道，就容易发生迷路、摔伤等险情。很多人认为气温到了零下才会失温，但实际上，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摄氏度时，就会造成失温。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向记者介绍，失温是山野徒步的致命风险之一。秋季白天山野体感舒适，日落之后气温会断崖式骤降，海拔越高降温幅度越明显。
11: 遇到天气突变的时候，短时的一些降雨，它是冷雨，没有准备相应的换洗的衣物，那么这个是极易造成失温的。秋天的这个风力更大，尤其一些山脊风口，如果出汗之后碰到这种山口，相对更容易造成失温的。
6: 特别是一些网络短视频里热度很高的小众野山、野峡谷、野瀑布，大多没有任何安全保障设施，背后隐藏着多重看不见的危险，也是山岳救援出警最多的区域。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宣传员刘文提醒，千万不要只凭短视频规划登山路线。
12: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短视频中间的网红路线和没有开发的山野，实际上只是拍摄了我们风景最美的一段路程，它不会向大家展示比较危险的陡坡和岔路。没有成型的步道，其实岔路非常多，很容易迷路。如果一旦要有落叶覆盖之后，来时的路其实是直接消失的，求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6: 此外，这些地方的地质隐患特别多。

0: 有暗藏的断崖、陡坡、碎石坡，并且有些边缘被杂草、落叶覆盖，容易造成滑坠。同时，由于没有专人管理，突发险情时，救援力量不容易抵达，无法及时处置。
1: 我们正规的景区是有巡逻的道路和救援的通道的。野山，我们的车辆其实没有办法进入，消防员只能是徒步背负我们的这些救援装备进山去搜救。单次的搜救时长就会从十几个小时到三十多个小时。一旦要过夜的时候，我们夜间搜救对于我们被困人员自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在山里面不小心遭遇短时的大风或者是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和雷电，那么没有这种避险平台的情况下是来不及躲避的。
2: 嗯，漫山秋景值得驻足，但是山野风险不容小觑。无论您是否有户外徒步的经验，都应该把安全准则刻在心里，提前进行科学的规划，量力而行。那么遇到突发状况该怎样科学自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想要安全进行秋季登山、山野徒步活动，出行前充足的准备必不可少。国家职业资格山地户外运动教师江英俊介绍，要提前通过气象、景区、官方渠道查询目的地天气、地质预警，遇到大风、暴雨、大雾预警，千万不要进山。出行优先选择成熟游览路线，尽量结伴而行，不单独深入偏僻山林。
3: 我们要根据我们选择的路线的难度情况，前期呢进行一些必要的体能的储备，在出发前要提前对我们所要去的山区路线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调查，这里包括线路的长度、难度、行进的方向，以及整个行进过程中我们有哪些危险路段、哪些风险等等，要了解当地的山区气候，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等等。衣物按照户外我们三层穿衣法的要求去准备衣物，同时呢还要准备必备的一些备用的衣物啊。物资准备方面呢，我们一般有一个433的原则啊，上山的时候呢消耗40%，下山的时候呢消耗30%，同时呢下山以后我们还有30%的是留作备份的。
0: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鄂伦春大队戴大队长高峰提示，如果在山野途中不幸出现迷路、摔伤、被困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盲目乱走，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遇到险情千万不要慌乱，不同情况有对应的处置要点，如果迷路立刻原地停下脚步，找开阔的位置辨别方位，绝对不要夜间盲目赶路，持续规范地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发生摔伤，第一时间先判断自身伤情，及时止血包扎，固定受伤的肢体，避免移动过程中造成二次损伤。遇到天气突变被困，要远离陡坡、落石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保暖，预防失温。人员原地集结不要分散，向救援人员清晰地讲清楚所在位置、同行人数、人员伤情，原地等待专业救援，不要强行冒险突围。
5: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昨天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全天一共决出了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日斩获了斩获了12枚金牌，赛后呢以119金、48银、38铜的成绩继续领跑奖牌榜。
9: 嗯，具体来看，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产生了2枚金牌，中国跳水队没有让金牌旁落，女子双人3米跳板和男子双人10米跳台都拿到了冠军。详细赛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0: 动作可能还稍微有点瑕疵，但是我觉得那种感觉还是很熟悉的。
1: 对于28岁的杨浩来说，他已经是中国跳水队里的老将。来到东京参赛，首先要克服自己受到的伤病影响。杨浩透露，在赛前的训练中，难度动作109C 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其实一次也没有做成功。
2: 这次不管是备战还是比赛，不管是体力上还是说备战的过程，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困难。因为我们周二出发，周一训练的时候腿的肌肉还是有一点拉伤，过来以后训练的质量我觉得也不如在家里。包括昨天还在练这个动作，也是跳了3次吧，一次都没跳好。可能决赛的时候调动的比较充分，然后其次就是比较专注一些。我觉得我们国家队的运动员都挺能比赛的，比赛的时候都也比较能发挥，所以这个算是我们的优秀运动员的一个特长吧。
1: 对于中国跳水队来说，亚运会只能算是期中考试，他们的终极大考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能不能在奥运赛场上取得好成绩，才是衡量我们日常训练的关键。老将杨浩认为，接下来要先完成冬训，再比好世锦赛。
2: 因为中国跳水在亚洲还是实力非常强的，所以比这个比赛的话，压力没有像国际赛事那么大，但是也不能轻敌，也是要把自己该做的东西都做好。首先就是把接下来的今年的冬训还有明年的冬训做好，然后明年的世锦赛把它完成好，这样就是到洛杉矶的时候就会更有信心一些。
3: 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本届赛事总共将决出10枚金牌。今天亚运会的跳水比赛将继续进行，将产生男子一米跳板和女子一米跳板两项冠军。
4: 除了跳水，中国代表团昨天还在乒乓球、田径等项目上多点开花，取得优异的成绩。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5: 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最终，陈元将顶住东道主选手孙竹拉希德的强力冲击，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赛前，大家普遍认为这枚金牌应该就在巴黎奥运会冠军北口真花和本赛季连创佳绩的中国天才小将闫子仪之间产生。
6: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7: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5: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了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8: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可能今天我们俩感觉还是突破了我们俩的这种就是决赛的一种感觉吧。可能之前决赛其实打的都不是特别好。

0: 虽然有赢过，但是确实是没有说赢的很多吧，胜率很低。但可能这一次，其实我们俩的信念非常强，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1: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
2: 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2，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3: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24枚金牌，迎来多场焦点决赛。乒乓球赛场上演女双男单金牌争夺战，为国乒本届赛事的收官之战。王曼玉、蒯曼将冲击女双金牌。田径赛场，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男子1500米决赛陆续打响，多名中国选手将全力争牌。
5: 跳水赛场，女子、男子1米跳板决赛先后开赛，中国梦之队向2枚金牌发起冲击。此外，羽毛球女子25米手枪、举重男子85公斤级、95公斤级 A 组等项目也将展开奖牌的角逐。也请您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更多有关亚运会的最新赛况，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6: 见文物里的长征，
5: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2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7: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维埃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了补充。
5: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度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部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1张字条和15张苏维埃币。
7: 就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维埃币买了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维埃币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5: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河将红军苏维埃币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桃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的情况。今天早上8:06，首趟途经京港高铁熊商段的高3935次列车已经从北京西站发车了。此时。

0: 本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继续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农业农村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这些重磅经济数据将呈现哪些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旅游、交通等宏观经济数据也在回暖之中。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三季度例会也认为，今年以来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社会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这些都对工业企业利润稳定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八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如何变化？九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又将以怎样的面貌和大家见面？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0: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国庆假期即将来临， A 股本周四，也就是10月1号到10月7号休市七天，10月8号恢复正常交易，港股10月1号休市一天，10月2号恢复正常交易。第20届亚运会已经进入收官倒计时，本周日，也就是10月4号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2: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田径大部分项目已经收官，集体球类不少赛事也已尘埃落定。10月4号，马术项目将决出最后两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就此收官。当晚举行亚运会闭幕式，如火炬也将熄灭。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见证本届亚运会圆满落幕。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带来最新消息。
3: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海峡僵局能否打破？此外，沙特首都学校紧急通知本周上网课。随着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愈演愈烈，这又会对美伊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

0: 相关报道。
1: 本周三是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经历了23年的战乱和外国驻军的伊拉克将迎来怎样的变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将带来观察报道。
0: 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国际联盟撤军恰逢中东局势突变之年，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将何去何从？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崔天琪、福嘉欣、江宗全，感谢您的收听。
12: 将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就是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提灯笼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

0: 重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0: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2: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4: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3: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5: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3: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6: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7: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0: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 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3: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宇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1: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3: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12: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13: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3: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14: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5: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3: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7: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6: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 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

0: 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1: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0: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
6: 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张绵绵。
1: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0: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0: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3: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0: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近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布“十五五”发展规划，对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作出系统部署。在科技创新布局上，坚持四个面向，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脑机接口、可控核聚变等重要优先领域，光电、空间、信息、海洋、能源、材料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农业、地球与资源、大气海洋与生态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学等基础前沿交叉领域，凝练形成一批重点发展方向，加强科技创新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此外，统筹优化区域科技布局，加快构建以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高地，以合肥、成渝

汉、西安为战略支点，以若干重点领域为区域为战略节点的3+4+X 梯次化区域布局体系，努力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提供系统性科技支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京港高铁雄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通报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根据各选区陆续公布的结果，法国极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法国议会两院议员可组建党团，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将迎来收官，最后两个悬念，乒乓球男单、女双冠军将出炉，王楚钦、林诗栋、蒯曼、王曼玉都将登场。此外，田径赛场也将决出10枚金牌的归属，男女4×100米接力决赛将成为今晚的焦点。跳水赛场将产生2枚金牌，林珊、龙一平将携手冲击女子1米板冠军，王宗源、刘成赞则将捍卫男子1米板的梦之队荣耀。花游项目将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力争将混合集体项目的冠军收入囊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陕西东南部、安徽中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维度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1: 北京地坛书市收官，记者实地探访传统书市如何通过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

0: 就是无人侦察机，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中国之声风信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此次联合演训派出无侦七无人机，正是看中了它具有高效能飞行、精准侦察能力等性能优势。这与演训中对南海广阔海域持续监视、快速捕获目标并引导打击的实战需求高度匹配。
1: 无侦七的特点是飞得高，采用的是一种连接翼的设计，就是把两个细长的机翼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框形结构，从而呢保证这两个细长的机翼的结构强度都比较大。因此我们这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是在19000到20000米区间，站得高看得远，它视角就更大，探测的目标呢也就更多一些。再一个呢，它飞行速度要高，起飞之后能够迅速的抵达需要侦察的区域，快速的投入侦察监视任务。作为一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配备有非常先进的光电系统，才能够在白天黑夜都能对地面海面上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跟踪和观察。当然它还有可能配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就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探测地面或海面的目标了。这两套系统或者多套系统配合使用，就能保证这款无人侦察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能精准的对相关区域的目标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观察。
0: 无侦七早在2024年11月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当时无侦七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跨越多省，并自主降落在广东珠海金湾机场。这是大型无人机首次以这种方式进入航展现场参加静态展示，展现出了强悍的远程导航、卫星通信和自动控制能力。傅前绍认为，以无侦七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装备，近年来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任务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震慑力。
1: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提升，很多重型的战斗机都可以飞到南海进行相关的巡逻，但是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比较高，留空时间相对比较短，因此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长航时的能够长时间在南海地区上空进行相关侦察监视的这些平台。那么无侦七呢是一个比较好选择，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远程侦察无人机能够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比如我们可以提供出口的彩虹系列无人机、翼龙系列无人机以及双尾蝎系列无人机。可以说在无人机体系里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配套的装备，既有执行远程战略侦察

0: 警机下面有人有工作小组来把它分析，分析完了变成一种真正的战场态势感知的信息，再传给相关的防空部队以及决策机构。但是呢，它本身作为一个有人的大型平台，它的安全性要低于无侦七，所以它可能跟无侦七搭配，也就是无侦七更接近，而预警机在相对安全的空域等待，它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双向的数据合成，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过程。那么系统对抗当中，双方在这个格斗期间最在乎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那么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有双重核实，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双保险，它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更加有安全性，防止对方进行相关的数据投毒。
1: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方向采取一系列动作，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大学张弛指出，在此背景之下，中方组织联合演训指向鲜明，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2: 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妥协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非防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1: 张弛介绍，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军警协同形成多维度射压。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强化立体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整戈待旦，随时能战，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2: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

0: 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续来关注新闻。9月17号到27号，我与地坛书市在北京地坛公园举办。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余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据主办方统计，书市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
1: 在不少读者看来，地坛书市最迷人的地方，恰恰是它没有书店那种安静拘束的距离感，更像一场属于普通读者的秋日文化集市。爱书人用淘书、盖章、收集文创这些具体的小事儿，继续写着我与地坛的新故事。传统书市如何通过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呢？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
2: 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3: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4: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3: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5: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5折8折的。
3: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6: 券抢了比较合适。
7: 这哪抢券？
3: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2: 折后还可以用券。
3: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8: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3: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9: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

0: 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1: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2: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0: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2: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4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3: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是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2: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4: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5: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2: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6: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2: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7: 书市纷纷就定义了，晚安生活们，晚安地坛。
8: 妈，我回来了。
9: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8: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9: 啊、哦，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9: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8: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9: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股市服务站。
14: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低走的行情。啊，目前呢，上证指数是3845.1点，下跌了42.68点，跌幅1.1%，成交2661.3亿元。 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013.7点，下跌了305.61点，跌幅2.29%，成交3023.7亿元。两市目前成交量是出现了萎缩，共计成交5600亿，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目前市场呢是多数个股下跌，4431只股票下跌，上涨是981只，个股涨跌加注对比是1:4.5，已经达到了极致的现象，说明情绪呢已经达到了低点。一般这样的现象出现之后，大盘在未来1天到1天半之后会出现反弹。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陆路运输、银行、电力、港口、汽车。而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精细化工、建材和基本金属。概念股中逆势上涨的分别是黄酒、通用还有商贸。而跌幅前列的概念股分别是光纤、光通信、PVC 地板相关的板块，平均板块跌幅达到6.06%。建议投资者保持定力，不必在意呢市场的波动，继续呢关注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4: 好的，田卫东。
8: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0: 也
21: 想
20: 吃，我们现在药
21: 厨
20: 都
21: 抽
20: 空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2: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3: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8: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4: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月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说他一直在考虑。伊朗方面27号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地区消息人士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当地时间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美国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额52,719.8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增长15.7%。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759.9亿元，同比增长10.3%；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213.2亿元，增长10.4%。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当地时间9月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武契奇在讲话中感谢塞尔维亚民众2次在总统选举中给予他的信任。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荷兰政府7月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亚运快报，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跳水女子1米板跳板决赛，中国选手林珊夺得金牌，龙一平获得银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9月底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各行业增长情况如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2: 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八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各行业增长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公布的数据呈现哪些特点。
4: 好的，一鹏。那么国家统计局呢刚刚公布，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前八个月整体来看，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之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16759.9亿元，同比增长10.3%。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40714.6亿元，增长20.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794.7亿元，增长2.3%。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13213.2亿元，增长10.4%。整体来说呢，我们的前八个月工业企业利润是实现一个快步稳步增长、较快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从八月份来说的话，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是同比增长4.2%，增速在不断加快。一鹏。
0: 那国家统计局方面如何解读最新公布的数据呢？
4: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于瑞宁在解读时表示，整体来说呢，前八个月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继续较快增长。前八个月各地区各部门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着力发挥宏观政策效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极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具体来说，呈现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是工业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也就是前八个月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共同推动之下，我们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的累计增幅是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利润是增长35.1%，制造业利润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工业业利润下降12%。那么八月份呢，受到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同比增长4.2%。从营业收入和扣减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来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毛利润增长7.5%，比上月加快了1.9个百分点。此外的话，我们的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前八个月电子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了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那么此外，我们也看到像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原材料制造业也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也在持续下降。也就是在前八个月之中，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是85.07元，同比是下降了0.41元。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持续保持了一个同比下降的态势。前八个月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是5.66%，同比提高了0.44个百分点。那么整体来说的话，下阶段呢也要继续推动我们的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一鹏。
0: 好的，绵绵。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理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4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中央作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25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
5: 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25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25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4: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呢，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3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3天3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于同志在家里做布线给他们缝线。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
5: 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4: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地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

0: 样的。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向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1: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做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来说我只想对她说，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

括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扶持，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得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间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九十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后几天，咱们国家的主雨带将会呈现出向南转移的态势。今天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到了明天，雨区会明显的南压，雨势呢也会有所减弱，中到大雨会主要集中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尽管雨势减弱，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未来华西到江淮一带依然是咱们国家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还是要警惕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雨带的南压主要是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最近副热带高压持续的强势掌控江南华南一带，导致这一带暑热持续。比如说福建的福州，昨天最高气温就高达37.5度，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更是接近40度，闷热难耐。今后三天，福州的最高气温仍然会在37-38度。不过呢，眼下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已经蓄势待发，未来将会从北往南给咱们国家大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温。在降温之后，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都会降到偏低的水平，不少地方还可能会接连创出今年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最高气温20度线呢将会南压到江南南部，这也意味着江南华南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有所缓解，秋老虎终于将会退场。福州在10月2号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30度。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依晨。
1: 好的。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万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

0: 频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定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九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那么既然看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啊，《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5: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0:30。
7: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由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的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浆样品，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此次钻探试钻是梦想号入列之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实现了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新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将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梦想号开展了一系列试验和作业任务，这个航次是围绕梦想号4种作业功能当中的大洋科学钻探工作开展的，完全按照国际大洋钻探的工作流程和船上系列测试内容等开展的一次试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20号至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据介绍，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将后续公布。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当地时间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在纽约闭幕。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国际燃油价格大幅上涨。在法国，这不仅推高了交通和供暖成本，就连烤制法棍、牛角面包的成本也水涨船高，令大量面点店面临生存压力。南非警方27号证实，豪腾省埃库尔胡莱尼市辖区当天中午又发现一具女性遇害者尸体。在此之前，该市今年7月以来已有10名女性遇害，而警方对于这一系列凶杀案的调查仍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将迎来收官。此外，田径赛场也将决出10枚金牌的归属，男女4×100米接力决赛将成为今晚的焦点。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的7项建筑材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回来了。
1: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 哦，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 闺女是真长。

0: 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晨。今天全国铁路大范围上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四条高铁集中开通运营。
0: 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破地域时空壁垒，让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 首先来关注今天正式开通运营的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这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速铁路，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高寒岛状冻土区的高铁。它穿行小兴安岭，把林都伊春接入全国高铁网。从过去往返哈尔滨需要数小时，到如今最快2个小时以内抵达。首发列车已经驶出，那现场情况如何呢？又将给沿线发展带来哪些变化？我们来连线正在伊春西站的总台记者吕怡璇。吕怡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首发列车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伊春西站的候车大厅。今天上午10:26，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首趟列车已经从伊春西站准时发车，驶向哈尔滨。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6座为新建车站。今天首发车的乘务班组也是铁路部门精选的青年骨干，上岗前还专门增设了哈伊沿线的文旅知识课程。也就是说，今天车上的乘务员还能顺带给旅客当回导游。首发列车发车前呀，站台上旅客也是拍照打卡，记录下这一时刻。哈伊高铁开通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快。过去哈尔滨伊春之间乘坐普通铁路全程大约需要7个小时，下车走高速公路也需要4个小时左右，如今这个时间压缩到2小时以内。哈尔滨到铁力最快1小时14分钟，哈尔滨到绥化更快，只要42分钟。对于沿线居民来说，通勤、就医、就学，还有到哈尔滨旅游、购物，都会多一种更加方便的选择。那快的背后，这条高铁也经历了不少的考验。哈伊高铁全线处于高寒高纬度地区，建设过程中需要面对低温、冻土、生态保护以及有效施工期短等一系列挑战。我现在所在的伊春西站就是这条高铁线上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站点，它位于北纬47度，冬季最低气温可达-40摄氏度，是我国目前最北高铁站，也是哈伊高铁全线规模最大的新建车站，同时容纳1500名旅客候车。为了适应当地严寒的天气，站房屋顶采用76度大坡度流线型设计，呼应的是小兴安岭的群山造型，也方便积雪自然落，也方便积雪自然滑落。幕墙用的是特种玻璃，搭配多层密封工艺和加厚保温层，兼顾极寒保温和运营节能。那除了保温防风，车站的细节也很贴心。站台有电子标识，地面还做了防滑处理，哪怕是冬天也能让大家进出站更加安全更加方便。那哈伊高铁不仅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速铁路，也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伸。哈伊高铁沿线一边是绥化的寒地黑土农业带，一边是小兴安岭丰富的森林、冰雪和康养旅游资源。高铁开通后，沿线的绿色农产品、林下特产和生态旅游资源也有了更加便捷的对外联系方式，人员往来更加方便，特色产品运输效率更高，森林康养、森林岩石、冰雪旅游等产业也将迎来更多客流。现在距离国庆假期已经不远了，黑龙江的秋色也正好，如果您准备来黑龙江，可以乘坐哈伊高铁一路向北，看看沿途的秋色，也感受一下这趟最北高铁带来的新变化。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吕怡璇。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这条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幅完善了京津冀高铁路网的布局，

0: 地升级为高铁十字枢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聊城西站现场的总台记者李栋，来了解一下最新情况。李栋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1: 好的，主播，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山东聊城的聊城西站，时间也非常的巧合，由北京始发的高39354列车现在是刚刚停靠在站台上，马上就要驶离。京港高铁雄山段正线呢，全长是552公里，其中呢，中国铁路济南局管段是280.6公里。这趟高铁南下进入山东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聊城。那这趟车呢，现在这个就是刚刚到达聊城西站。京港高铁雄山段济南局管内呢，共设8座车站。线路通车之后，聊城西站就成为了京港高铁于2023年全线开通的济正高铁的十字路口。菏泽东站也成为了京港高铁和2024年开通的日兰高铁的十字路口，北上京津冀，南下长三角、珠三角都将更加的便捷。那今天在聊城西站的站台上还来了一些特殊的嘉宾，其中的一位是30年前京九普速铁路始发司机张汝健，他今年呢已经70岁了，他今天还穿上了当年铁路司机的制服，还带来了一块旧怀表，当年呢就是靠他来核对时刻，把控行车节奏。同时还有一些一本这个旧影集，里面记录着京九铁路开通时的场景，当时的车头、站台还有一些通车庆祝的标语也都非常的清晰。30年过去了，列车的设计最高时速从每小时100多公里提升至了每小时350公里，但铁路人平安准时运送旅客出行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那今天呢，也是新老两代的这个铁路司机，也是将这份初心相互的做一个很好的传承。主持人。
0: 那京港高铁雄山段开通之后，在出行效率和沿线发展上带来了哪些变化与机遇呢？
1: 随着始发列车这个驶入站台呢，鲁西北城市聊城也是正式迈入了京港高铁的时代。30年前京九普速开通时，媒体用天下不敢小聊城来形容铁路带给这座城市的改变。30年间，聊城的经济总量从不足200亿元增长到了3300亿元，是当年的16倍。铁路对城市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京港高铁雄山段开通之前，因为要绕行，所以聊城西、菏泽东到北京呢，每天分别只有2趟高速动车组列车。那这趟线路开通之后，聊城西、菏泽东到达北京方向的高铁列车都达到了10趟次。国庆小长假这些高峰期呢，最多将会达到16趟次。铁路舞台已经搭好了，京剧大戏也即将启幕。这条线路沿线的运河古城聊城、临清、水浒故里、阳谷、梁山、运城会迎来更多的外地游客。聊城的葫芦、临清的轴承、菏泽的牡丹、曹县的汉服等特色产业也将借助高铁来拓展更大的市场，人流、物流、商流将在鲁西加速汇聚。主持人。
0: 好的。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新区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我们来连线此刻河北台记者白雪峰正在乘车采访，我们来连线他。雪峰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发列车运行状态如何。
1: 好的，主持人好，我现在呢就在高39414，那么列车呢是9:53从雄安站开出之后呢，一路向南平稳飞驰，运行状态呢非常稳定，车厢内呢安静舒适。那么刚刚在雄安站呢，我们实地探访了这座大型的枢纽车站，采访了雄安站、雄安高铁公司、中铁设计集团、中铁十四局的相关负责人，了解了雄山高铁河北段的建设故事、工程技术亮点和智慧车站的特色服务。那么按照安排呢，列车在10:51呢将会抵达衡水南站，到那里呢我们会参观车站的配套设施，了解铁路应急抢救队伍、运维保障装备，近距离看一看新线路背后的安全保障体系。主持人。
2: 那雄山高铁开通以后将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1: 那么随着这趟高铁的开通呢，应该说彻底完善了京津冀南向的高铁通道，打通了雄安新区联动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一方面呢大幅便利了河北沿线群众的出行，缩短了去往中原华东地区的通行时间，另一方面呢充分释放了雄安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串联起河北东南部的沿海城市，带动区域产业形同、文旅融合、经贸往来，为河北区域高质发展注入全新的交通。
2: 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开通的西安至安康高铁。

0: 高铁开通以后会带来哪些改变？来连线正在西安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阮超。阮超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西康高铁开通的相关情况。
1: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西安东站，在今天的9:16，西康高铁的第一趟列车从西安东站出发，一路南下开往安康西站，标志着西康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值得注意的是，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标志着陕西省陕南三市汉中、沙洛、安康都通上了高铁，也使得陕西省的高铁落下了最关键的一束，初步形成了 V 字形高铁网络。那今天在西安东站的现场呢，还有安康市组织的表演活动来庆祝西康高铁的开通，比如有陕南特色的舞蹈秦八情、汉江的节日歌曲幸福列车等等。从这些节目当中啊，我们能体会到人们对西康高铁开通的期待。就是
0: 那西康高铁会对沿线带来哪些改变呢？
1: 好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时空上的改变。秦岭长期把关中平原和陕南秦巴隔开，之前乘坐火车从西安到安康呢，时间在3个小时左右。那在西康高铁开通后，两地的最快时间缩短到了45分钟左右，可以说是大大方便了两地人民群众的往来，让翻越秦岭从3个小时变成了1小时生活圈。那第二改变呢，是在文旅方面。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像刘备梁国家森林公园、终南山寨、营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的开通呢，铁路方面与各地的文旅部门也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措施。此外呢，沿线多地还举办文旅推介活动，推出精品旅游线路。铁路方面还与各地交通部门开通高铁站至景区的旅游接驳专线，进一步便利游客出行游览。那除此之外呢，西康高铁还带动秦岭南北的人流、物流甚至是资金流，而促进沿线经济的发展。比如安康的毛绒玩具产业、还有茶叶以及淡水的木耳，都可以在高铁的带动下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为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好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
2: 高铁一日通4线将给沿线的群众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如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本次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众多河流与道路，桥梁占比高，分布密集，整体施工难度较大。建设过程中建成了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中国铁建京港高铁熊山段二标项目负责人王亚辉：
4: 熊山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呢跨度最大的转体桥。我们运用了北斗卫星转体监测系统，实时掌握万吨梁体转体姿态，做到了全程可视化、控制智能化，确保梁体精准就位。
3: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熊山段打通京港大通道北段，有利于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产业以及高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等经济增长级和京津冀10万亿级 GDP 和产业集群式、协同式和涌现式发展。
3: 将视线转向东北边陲，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日正式开通运营。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建设过程当中，参建人员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空白，为我国乃至世界高寒地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作为国家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康高铁的开通不仅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关键一束，还推动秦巴腹地的安康融入西安1小时都市圈。从安康西站到西安东站最快45分钟即可到达。西康高铁的开通对服务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1: 西渝高铁打通包海京昆通道关键节点，有利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以及现代金融、科技创新等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时空优化和西部40000亿级 GDP 经济体的持续发展。
0: 今天开通运营的宜兴高铁是支线铁路，但它串联起了八纵八横中的两条干线铁路，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开通后将会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到重庆间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后，路径进一步优化，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可达。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2: 声。
3: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18: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维埃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补充。
3: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部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一张字条和15张苏维埃币。
18: 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维埃币买了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维埃币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3: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河将红军苏维埃币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桃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秋粮成熟待收，沃野金黄盼丰年；乌兰图卡镇万宝山村筑牢秋收交通安全防线。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包代钦、胡雪林、刘旭报道。金秋时节，沃野金黄。眼下我县秋粮已进入成熟期，玉米、水稻两大作物长势均衡，丰收在望。各地抢钱抓草，做好农机检修、晾晒仓储、防灾减灾等各项秋收保障工作，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秋风送爽，玉米飘香。走进巴郎镇的连片玉米田，一人多高的玉米杆整齐排列，穗大粒饱，籽粒坚实，阳光洒下，满目金黄。眼下玉米已全面进入成熟期，即将开镰收割，当地积极引导农户适期晚收，充分利用后期光热条件促进籽粒脱水，同时提前做好农机检修保养和晾晒场地准备，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巴郎镇雷沃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吕清文：
2: 我从业农业机械修理这块是20多年了，咱们这个收割机呢，以前可能就能干个3-4场地、4-5场地的时候，随着咱们的农业机械的发展，从3行、4行，现在5行、6行都提高了咱们的作业效率。那么我从咱们1个月之前，我们就开始对我合作社这个7台玉米收割机开始。

0: 是检修，现在基本接近尾声，在25号基本上检修完毕。巴兰的玉米要往年的情况下，就是在10月1号以后就开始收，可能今年的时候能晚一些，能达到4、5号，因为今年咱们这个庄稼有点发绿。
1: 吕清文亲眼见证了农机机械从小四轮到大型联合收割机的更新换代。近年来，巴朗镇重点推广玉米大垄双行种植，搭配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宽窄行交替布局，垄间通风透光更好，滴灌管网将水肥精准送到作物根部，节水节肥的同时，大幅提升了水肥利用率。 如今，全镇玉米从种到收实现全程机械化，为秋粮稳产增产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抓好玉米收获的同时，前沽灌区水稻也已陆续成熟。杰拉兔乡是前沽灌区水稻主产区之一，全乡水田面积2641公顷。从春耕开始，当地就紧盯面积落实技术稻田、防栽到位。 眼下，全乡水稻长势好于往年，即将进入大面积收割期。机械化作业的普及，让种粮户对今年的收成心理更有底。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正让越来越多的种植户从惠种地走向高效种地。吉拉兔乡农业站站长张楠：
2: 抓好水稻生产，保障粮食丰收，是我们今年的头等大事。目前全乡水稻已进入成熟阶段，稻穗金黄。 籽粒变硬，长势好于往年。这段时间主要做好排水量田，促进籽粒脱水成熟，为机械收割打好提前量。同时，我们提前做好防栽减灾工作，紧盯天气变化，确保秋收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把粮食安全的责任扛稳扛牢。今年我县秋粮播种面积保持稳定。 各项田管措施落实到位，从田间的长势到收获的准备，从农机的保障到粮种的推广，丰收的底气正不断积蓄。全县上下正以扎实的举措迎接秋收，让每一粒粮食都稳稳归仓。本台记者张英、张健、刘国辉报道：秋收在即，农用车辆大幅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突出。 乌兰图嘎镇万宝山村紧邻203国道，日常车流量大。该村提前启用交通安全劝导站，全面筑牢秋收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针对秋收期间村民集中下地、粮食转运频繁的特点，村内重点加大村口、国道交汇处等关键路段巡查力度，劝导人员定点值守、流动巡查，重点纠正电动车、三轮车驾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 载人随意穿行等交通陋习，通过面对面宣讲安全知识，耐心讲解秋收出行注意事项，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侥幸心理，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对农用车辆老旧褪色破损的反光贴进行统一更换，有效提升农用车夜间阴雨天可视度，补齐农村道路夜间行车短板，从源头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
3: 乌兰图卡镇万宝山村劝导站劝导员李清林：
4: 我望山村这个守这个203两两两侧两个劝导站，4个那啥村干部轮流值班，来回过往车辆，三轮没贴防光贴的，没戴安全帽的，说我们及时劝导，不让上203，因为大车来回挺多，完了包括电动车来回就是不戴头盔这样式的，我们也及时阻止。马上秋收了，就在这个四轮。
1: 大榜上坐人这个，我们就是坚决杜绝不让坐。确保着农民的出行安全。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连日来，我县多所学校、幼儿园纷纷开展红色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行走的课堂。近日，哈达小学组织学生走进鼎润文化创意产业园，承袭思涵文化园，开展红色印记时代传承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参观主题展区，观看查干湖东部宣传片，体验鱼皮画制作，了解本土民俗文化与蒙古族历史文化，并参与跳大绳、打沙包、满族珍珠球等趣味文体活动。 此次活动集红色教育、文化体验、趣味运动于一体，让学生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哈达小学学生孙艺彤：
5: 走出课堂，亲身参观体验，比看书更加有趣生动。之后我要好好。

0: 学习，把家乡文化记在心里，传承下去。
1: 本台记者段秋颖报道，日前，萨尔朗幼儿园组织幼儿前往红色展览馆开展红色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孩子们跟随讲解员有序参观，近距离观看展品，感受峥嵘岁月。参观结束后，活动进入红色故事分享环节，教师与幼儿代表轮流讲述红色小故事，生动的讲述深深吸引了在场的孩子们，红色精神在稚嫩的心田悄悄扎根。随后，全体师生共同唱响红歌，嘹亮的歌声在展厅中回荡。萨日朗幼儿园德育办主任白雪茹：
0: 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爱国精神，我园师幼走进红色展馆开展研学活动。师幼从红色课堂中追寻红色足迹，聆听红色故事，唱响红色歌曲，了解革命历史，珍惜和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让爱国种子在童心深处扎根长大，为祖国做更大的贡献。
1: 本台记者张英、张健、刘国辉报道。为落实2026年前郭县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实施方案，全面掌握全县中小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及时筛查学生健康隐患，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日前县妇幼保健院深入各中小学开展学生年度健康体检工作。按照2026年前郭县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实施方案部署，此次体检对象覆盖全县中小学生以及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体检项目严格执行省理统一标准，包含既往病史问询、身高体重肺活量等形体机能检查、 X 光胸透等检验检查，寄宿学生还额外增加肝功能胆红素检测。在查干花蒙古族中学体检现场，医护人员分工协作，逐项为同学们进行各项指标检查，认真登记每一项体检结果，现场开展健康科普引导，帮助学生树立健康意识。学校积极做好人员组织，维持现场秩序，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体检结束后，医院将汇总分析全部体检数据，建立学生健康档案。此次学生体检工作正在全县城乡各校陆续推进，县妇幼保健院制定工作方案，选择优秀医务人员深入校园，将扎实完成本年度中小学生健康体检任务，用好体检结果，持续关注青少年成长，与各学校密切配合，为全县广大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福西呢蒙古拉的住好了
2: 胡东北林阿拉酒
1: 红了阿拉酒
2: 西林和丁阿拉酒
3: 我拉和丁阿拉酒
2: 我们的斯科特斯丁阿拉酒
4: 很干阿拉酒

0: 车把他们到了湖南这个啥子混修
1: 弟们到了四百分你好听算什么到了四门等混不听问的什么到了四百分好听我的前面找不见了
2: 山开路，遇水架桥，万桥飞架充满活力，奋力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努力地走好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长征路。刚强。
3: 好的，这座大桥呢，不仅是架在山川大地之间，相信它更架在百姓的心间。谢谢总台记者陈春晓在现场的报道。90多年前，老区人民鼎力支持革命。90多年来，党和国家持续大力推动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党和人民患难与共，相互扶持，激励我们不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伟大长征精神深深浸润贵州大地，也体现在老区群众脚踏实地的奋斗里。桥梁飞架山河，产业富民兴前，创新蓄力向前，红色基因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力量。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普通老百姓心中属于自己的新时代长征路。
4: 哎，您好，两位，打扰一下，咱们是从外地过来旅游的吗？
5: 对，刚过来的，感觉挺震撼的，也是头一次近距离的感受这个长征路，感受这个长征路。

0: 的精神吧。爬雪山的那一段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难受，因为看着战士们，红军战士穿着都那么单薄，还要翻越那么高的雪山，然后过去之后又走草地，牺牲了那么多战士，然后就是也都哭了。我们新中国走到今天，是无数的先烈用鲜血换过来的，特别的不容易。
1: 长征精神是经久不衰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因为现在孩子的话，对过去几十年前的那些革命先烈们，他们的英勇事迹，他们的这种攀爬雪山然后过草地的长征经历感受不深，然后今天想带他过来的话，通过这种现在的高科技这样的场馆，然后给孩子这样一个心灵上的震撼，一种精神上的洗礼。
2: 我是从河南郑州来的，我作为一个党员，我来到这儿是我的心愿。这个长征精神真是太伟大了。我们不管在工作中中嘛，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想想长征路，想想中国共产党经历这么多艰难曲折，我们觉着生活中或者是工作中的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
3: 我们中国共产党所体现出来的这种韧性以及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这种精神呢，我觉得在我们当代，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当中的话，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引导的作用。
4: 我们这个老一辈的革命先烈，有坚定的信仰支撑着自己一直往前行的那种精神，彻底的打动了我。感受最大的变化就是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人民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高。我觉得我们新时代的我们这一辈也好，年轻的孩子们也好，应该要秉承着革命先烈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红色血脉代代更续，长征精神已深深融入贵州3800多万各族群众的血脉。红色是这片土地厚重的革命底色，在遵义，这抹红色也映照着漫山遍野红火生长的辣椒。遵义辣椒种植规模全国领先，全国最大的辣椒交易市场中国辣椒城就在遵义。一颗小小的辣椒如何做成富民大产业呢？我们来看看总台记者在遵义的观察报道。
6: 我现在就是在遵义沙子镇的中国辣椒城，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那在现场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火辣，数千吨的辣椒啊堆放在这个有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它们散发出的辛辣的香气是充斥着每一个角落。这里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200多个辣椒品种，年交易量啊能达到数十万吨，交易网络啊是覆盖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现场呢，有不少辣椒经纪人在忙着选货、询价，大货车时不时的进出装货卸货。那现场啊是一片热闹的繁忙景象。那遵义都种有哪些品类的辣椒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您看啊，我身旁就有一株辣椒树，我们看到它上面结出的果实呢是这样竖立朝天生长的，这就是有名的遵义朝天椒了。那朝天椒又分为不同的品种，像这里有常见的满天星，它虽然个头不大，但是辣力十足，用来给菜肴提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那这边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品种，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它们大小形状、香度、辣度各不相同，无论您好哪一口啊，都能找到对味的。那我手中这一颗小小的朝天椒是如何从一粒种子开始，从田间地头走向人们的餐桌的呢？春天，一粒种子被拨进松软的苗床，渐渐破土，探出嫩绿的小脑袋，等幼苗长壮便移栽到田里。随着枝叶舒展，白色小花悄然绽放，花谢之后，青色小果便挂上枝头，慢慢膨大。朝天椒品种不同，成熟后的果实模样也不同，除了指形，还有锥形和圆珠形。这些辣椒还可以被制成各式各样的辣椒制品，走上人们的餐桌。您看啊，我们这儿也摆放着不少辣椒制品，有辣椒面、辣椒酱、油辣椒、辣椒小零食，还有拌料、火锅底料等等，它们是色泽鲜亮，香辣扑鼻。这些产品啊，就产自距离这里只有几分钟车程的一些辣椒加工企业，他们过去大多从事辣椒初加工，近年来逐步向深加工转型，产品附加值是不断提升。 目前遵义全市共有120余家辣椒加工企业，生产有10大类辣椒制品，带动近4000人就近就业，产业越做越大，定价权也随之而来。以遵义朝天椒批发价格为核心的中国干辣椒系列价格指数，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已成为辣椒交易的晴雨表。大数据帮的忙还不光是定价，贵州辣椒气象服务示范点通过气象数据分析，为农户提供栽培气象风险提醒等全周期气象服务，让农户从过去的看天吃饭转变为知天而作。在这片传承红色基因的沃土上，火红的辣椒映照着红火的生活，数字贵州也正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长征路。
5: 这真是一个火辣热烈的现场，贵州人民正是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不断汲取力量，持续奋斗，不断创新，通过大数据赋能，把一颗小辣椒做成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大产业。而数字经济正是贵州这10年来在新长征路上走出的特色路径。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贵州考察，多次为贵州大数据数字经济发展把脉定向。10年来，贵州大数据发展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数字经济增速连续9年位居全国前列，大山深处不断升腾起创新发展的新气象。那么现在呢，总台记者郭艺昕正在贵阳贵安新区的一处巨深智能数据工厂，我们来连线他。艺昕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7: 好的，刚强，这里呢就是贵州大数据集团巨深智能数据工厂，在我旁边啊就是一台零售机器人，此刻它正在扫码结账。你看啊，工作人员做什么它就跟着做什么，动作呢又麻利又精准，而这个过程都被他的这双小眼睛给实时采集了下来，转换成一段数据，这也就是数据采集的步骤。可能有人要好奇了，明明是让智慧机器人来扫码结账，人为什么还必须要在旁边呢？这就要说到什么是数据采集。机器人想要上岗当收银员，岗前培训第一步就是要学会人是怎么工作的，但他的智慧大脑却不是一出厂就装配好的，而要人一点一点教会他。这座工厂呢就是给他写教材的地方，工厂中的这些工作人员都是教材的作者，他们的这些精细动作就是机器人学习的素材，机器人呢复刻下来这些动作再转换成为自己能够读懂的操作数据，一段段数据就像教材里的一节节课程，汇编成的这册教材就是巨深智能大模型。这座工厂呢处在整个数据处理链条上的关键环节，在前端像这样的机器人企业啊就会提出自己的诉求，比如说我这台机器人以后要用在零售场景中，那么工厂就1:1搭建起这样的一个超市的模拟场景，在场景中采集数据。而随着巨深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这个工厂呢现在已经搭建起了6大板块的16个全真模拟场景，但是啊场景中采集到的数据却并不能直接使用，这是因为这些作者们呢自己的小动作都有自己的习惯和个人特点，如果这些特点都让机器人直接照单全收，它就容易学乱学杂。所以说，采集完成之后的数据呢，先要进入审核关，由工作人员将其中不规范的、不具有普遍性的动作挑选出去，只保留下标准答案。这样呢，再经过流转和储存，就能训练出高质量的大模型了。离开了刚刚的超市场景，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家居场景，而家居养老型机器人也是巨深智能目前前景最为广阔的领域之一。您看这台机器人啊，就正在采集的是这个翻书的动作，将来呢这些动作都会被收录进养老机器人的智慧大脑中，成为他们的基本技能。在工厂中我们正在一节节的采集数据，形成一册册的教材，将来呢也会被装配进千千万万台机器人的智慧大脑中，让它能够在超市、养老院等等更丰富的地方上岗工作。而这座工厂只是整个贵州省大数据产业的一个缩影，新长征路上产业也在不断发展，目前贵州在建和已经投产的数据中心达50个，全省算力规模超过176亿级算力，智算占比超过98%。从一座工厂到一整个产业，大数据正在赋能千行百业，也在服务千家万户。刚强，
5: 好的，感谢一心在现场为我们做的生动的介绍。从革命年代的伟大转折到今天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赛道上勇闯新路，贵州的发展正是一代代人接续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生动缩影。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几位正在参与贵州建设的年轻人说说他们自己脚下正在走的长征路是怎样的。
8: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Rongjiang, and this is our village of Lake.
9: 我叫孙小薇，是国家铁路局派驻榕江的一名挂职干部，用镜头讲述大山里真善美的故事，发挥所长，赋能乡村振兴，这就是我要走好的长征路。
10: 我觉得村超它不仅仅是一场球赛，更是大山里孕育出的一个文化火种，一条致富之路。

0: 与发展带来的红利。
1: 你们穿得好漂亮。
0: 挂植于此，这片土地滋养了我，治愈了我，成就了我。新时代的长征路就在脚下的泥土里，在百姓的期盼里，我会坚定地继续走下去。

组研发的 RoboBus， 贵阳人也叫它土豆巴士。那现在呢，我们在进行一个自动驾驶的调试，调试完成以后的话，我们将出口到欧洲的奥地利。我叫汪彪，土生土长的这个贵州人，因为在树博会上看到了我们这家企业，他要造一个没有方向盘的自动驾驶移动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此我辞去了上海的工作，加入了我们这家企业。对于一个科技创业者来说，创新之路、研发之路就是我们的长征之路。那么我们这么一个小企业，又要造车，又要研发自动驾驶软件，敢挑战不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整个团队底色哈。

当自动驾驶成熟以后啊，车辆的定义就不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移动的生活空间。人们在通勤的路上可以 K 歌，可以化妆，也可以这个办公。我们也会在全球的更多的城市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自动驾驶移动空间的这种体验。科创之路亦是我们新时代的创新长征之路，我们将继续打磨产品，加大研发的投入，将贵阳制造的 Robot 带向全球。

我是李新勇，是八号 IP 的原创作者。您看到的它的两个护耳刚好是一左一右，那它就是形成了这个八字。八号呢，它是代表了很多的无名烈士，不为了我们的未来去付出生命或牺牲的这一批人。用 AI 绘画去演绎出八号的这样的短视频，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也是长征路。在我高中时候去到我们会址去参观，心里他已经有了一颗种子了。我会带我小子一起去看红色历史。如果说你先给他一个视觉上喜欢上这个东西，他会带有自主性去寻找资料。比如说视频里面其实他没有台词，其实我觉得无声胜有声。观众他有万千的情绪，通过这个大手，我想给他去送去食物，送去涟漪，送去我们最新的武器，不用这么多的牺牲。祖国强大了以后，不会再有列强，或者不会再有别人来欺负我们。就是在闭眼的瞬间，在流泪的那个动作的瞬间，就是能感觉到他有千言万语要表达，说我们的这一代人的付出值得。大手带他回到了咱们的阅兵式，天空中飞着我们最先进的武器，就是看到那个震撼的场景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祖国真的如此的强大。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是让我有共鸣，非常感染我的。看到他这么灵动生动的这么表达红色历史红色故事的时候，我也应该坚定我当时出发时的那份初心，继续克服困难，继续坚持下去。

回望前山雄关，当年红军攻坚克难，向险而行。今天的贵州各族群众传承这份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继续闯关夺隘，奋勇向前。雄关漫道，薪火相传。今天我们在贵州重温伟大转折的烽火岁月，见证了老区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江山万里新长征系列报道还将继续，下一期我们将走进重庆，寻着红。

0: 军烽火征程，感悟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踏访巴渝红色热土，见证山城砥砺奋进的时代新篇。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今天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条全长仅101公里的高铁打通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两大国家级干线通道，大幅压缩武汉至重庆时空距离，彻底补齐鄂西山区高铁互联互通短板，为鄂西区域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湖北台记者王宇。王宇，来先介绍一下宜兴高铁本次开通的核心通行能力和路线的基本情况。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开通的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全长101公里，全线依托宜昌北站、兴山站两座既有车站运营，线路途经宜昌夷陵区直达兴山县，打通了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关键联络节点。随着线路的投用呢，宜昌北到兴山最快仅需30分钟，大幅拉近了山区与城区的距离。同时武汉至重庆高铁通行路径得到了全面的优化，两地最快通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54分钟，川鄂两地人员往来经贸流通效率实现质的提升。
1: 那这次线路的开通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2: 没错，宜兴高铁呢，里程虽然是很短，但是它的战略价值是极高的，是鄂西高铁网的关键捕猎工程。第一，它彻底打破了鄂西山区交通的瓶颈，串联起沪渝蓉、沿江高铁、郑渝高铁两大干线，补齐了鄂西高铁互联互通的短板，极大提升了区域高铁路网灵活性和通达性。第二是30分钟的通行圈，让兴山全面融入宜昌都市圈，有效拉近山区与城区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助力城乡资源双向流通。第三是线路进一步优化了鄂西高铁网络布局，强化区域互联互通能力，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完善鄂西综合立体交通体系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那我们也了解到，这条高铁历时6年建设，地处山区地质复杂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建设中都有哪些重难点的突破呢？
2: 好的，宜兴高铁全线地处鄂西大巴山一脉，山高谷深，地质极端复杂，桥隧比是超94%，叠加高埋深、高地应力、高瓦斯、岩溶、危岩落石等重地质风险，是国内山区高铁建设的重难点工程。全线核心控制性工程为兴山东隧道，这条隧道全长16.88公里，是时速350公里单动双线超大隧道，最大埋深1256米。开挖断面达170至190平方米，是国内同类型埋深最大、断面最大的软岩大变形隧道。面对岩溶、断层、高地温、高瓦斯等多重难题，建设团队创新采用一体化设计方法，通过双层出支、可塑接头、地应力锚锁、主动支护等核心技术，精准控制围岩变形，实现隧道支护零摔坏、施工零安全事故，攻克了世界级软岩隧道施工难题。同时呢，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兰河特大桥全长1029米，主跨143米，最大墩高124米，是国内时速350公里轨道里面的最高桥墩。项目创新采用了直坡式的桥墩设计，在保障结构安全的前提下，减少了20%混凝土的用量，兼顾工程质量、美观度与经济效益，实现了山区超高墩桥梁建设技术的新突破。主持人。
1: 好的。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色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

0: 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5: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到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4: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
4: 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
5: 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金云锦、韩雪、王悦，主播依晨、依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1: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敬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幕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扬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此外，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的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起，共历时16天，合计排沙1.11亿吨。沙坡头、青铜峡、海波湾等水库库区淤积形态得到有效调整，万家寨水库实现年度冲淤平衡目标。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卡西斯称，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的。公投结果显示，超过70%的选民以及全部26个州反对动议。而根据瑞士联邦规定，中立动议必须获得多数选民和多数州支持才能获得通过。当地时间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在纽约闭幕。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姚千寻、尚凯燕、肖佳瑞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比赛，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总统称美伊或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国无人潜航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警方疏散附近居民。
0: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溪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溪岸为何再起波澜？
1: 风险瞭望，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为镇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伊6月中旬曾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此外，受伊朗局势外溢影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双方互袭不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力的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美国想要的协议，并表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说，我一直在考虑。伊朗方面27号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地区消息人士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美国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原油外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接受采访时称，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他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卫生部门27号表示，自9月3号同沙特方面军事行动升级以来，截至当天共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关于也门问题，在近日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称当局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他将沙特人和也门人称为不应交战的兄弟，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帮助解决冲突，力促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和谈，而不是火上浇油。
2: 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0: 这一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呢？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3: 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稍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3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

0: 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风潜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作出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2: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家为乌军提供通信和互联网服务的电信运营商数据中心，以及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俄国防部27号通报，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沃达丰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包括基辅州一处存储和分配西方国家军事援助的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处存储第一视角拦截型无人机的物流中心，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国家边防局驻扎点、4座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仓库、码头基础设施，以及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军运送军用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等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7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赫里普内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多布罗波利耶市控制了94栋建筑，继续在该市西部和东部区域围剿乌军。过去一天，俄军共打击149处区域乌军使用的交通燃料、能源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防空系统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505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称，俄军在截至27号的一周内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他还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俄方称红利曼方向获重要战果。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5: 泽连斯基27号通过社交媒体称，21号至27号的一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泽连斯基称，本轮俄军打击范围广泛，覆盖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多个地区，主要袭击目标为住宅、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正持续联合欧洲、美国等合作伙伴，强化自身防御能力，同时推进相关外交斡旋工作。泽连斯基27号还表示，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俄方称红利曼方向的行动中取得重要战果。同时，乌军还在扎波罗热、哈尔科夫、苏梅等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泽连斯基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汇报的最新前线局势汇报。从整体态势来看，战场态势朝着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无法对乌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他还表示，已与德拉帕特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4: 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提诺·克鲁帕拉26号公开呼吁，对发生在4年前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维修受损管道并重启供气。
1: 恰好在近日，克罗地亚一家法院批准将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到德国。北溪案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预计将在下个月出庭受审。
4: 接下来，北溪案的调查审理进程将如何影响德国与乌克兰的关系？德国选择党缘何为此高调出头？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2022年9月26号，大量天然气从波罗的海海底喷涌而出，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三条管线，在同一天内分别发生漏气事故。这场震惊世界的事故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季到来之前，随后欧洲度过了一个能源紧缺的寒冬，俄欧关系也因此而雪上加霜。管道泄漏的直接原因很快明确，是人为造成的强烈爆炸。本月18号，经克罗地亚法院批准，即将引渡到德国的一名嫌疑人和目前已经羁押在德国、计划在10月14号出庭受审的另一名同伙，国籍都是乌克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接下来德国主导的调查和追责程序将对德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产生复杂且微妙的影响。
7: 这个事件的性质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呢，会影响当事各方以及国际社会的其他一些国家呢，对于事件性质的认定，以及对于俄乌冲突性质的这个倾向。如果未来对于这个相关嫌疑人的这个指向继续锁定乌克兰籍的嫌疑人团伙，那显然对国际社会的一些国家都会带来一些对乌克兰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
6: 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公布的涉案信息，在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制造了这起惊天大案？背后受到何方势力支持？德国等欧洲国家调查了4年，终于即将启动庭审。在崔红建看来，目前的德国政府恐怕是希望在认定责任时保持某种平衡，承认嫌疑人来自乌克兰，但没有彻底挑明乌克兰政府扮演的角色。
7: 目前德国呢，仍然是在西方国家，尤其在欧洲国家里面，对乌克兰援助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所以一方面就要援助，另一方面呢，要坚持所谓的司法正义。在这个中间如何保持平衡，我想很大程度上对于德国和乌克兰双方来说实际上也会成为一个外交上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领域。
6: 9月26号恰逢北溪案发4周年纪念日，德国政府低调处理，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高调发声，要求在国际、国家和欧洲层面调查这起恐怖袭击。最近一段时间，德国选择党风头正盛，在多场地方选举中支持率领先。在全国层面，9月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该党支持率领先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10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分析认为，德国选择党在此时为北溪出头，回应了部分德国选民的期待，但在目前的德国政治格局下，实际影响有限。
8: 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的州议会选举中首次成为这一个州的议会第一大党。那么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是穿越波罗的海，从梅前州的卢布明市进入德国，所以说德国选择党呼吁恢复这个天然气管道的供应，以及对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务实的一种政策的宣示。那么其实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应了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多次表示想立即恢复从德国进口能源、推动德国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等等这些举措。但是呢，德国选择党现在又没有执政，更多的是向德国内部主流建制派，尤其是向默茨领导的联盟党进行施压。
1: 对于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德国政府与选择党持不同的立场。 恰逢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与德国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但双方事后均表示会谈分歧严重，不欢而散。
4: 截至目前，俄罗斯与

0: 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关系依然在谷底徘徊。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晚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
1: 未来，如果俄乌能够实现停火止战，曾经被给予厚望的北溪天然气管道能否再次成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纽带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这场时间选在北溪爆炸事件4周年之际的双边会晤结束之后，俄德外长都没有提及北溪管道的过去与未来，反而是未能到场的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克鲁帕拉隔空呼吁，北溪应当被修复、开放并受到保护。在德国执政党内部，基民盟副主席米夏埃尔·克雷奇莫曾在去年5月表示，就重启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与俄罗斯谈判，可能是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停火的一个切入点。尽管德国总理默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看来，重建重启北溪的确可以成为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纽带。
3: 德国这几年经济复苏乏力，它背后主要的原因还是能源价格的这种上涨导致了这种工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么如果德国一直解决不了能源问题的话，它的经济复苏的基础仍将持续薄弱的。所以说从理性考虑的逻辑来看，恢复天然气管道是德国提振竞争力乃至欧洲提振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其实也是德国乃至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通道。
2: 但当前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真的愿意考虑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吗？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看来，欧洲反而是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4: 为了遏制俄罗斯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西方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并在基辅扶植了一个仇恨俄罗斯的政权。而在意识到自身努力徒劳无功之后，欧洲正千方百计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分析指出，到目前为止，欧盟方面似乎坚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在2027年完全与俄罗斯切断能源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北溪缺乏必要的基本政治条件。
5: 未来一段时期，只要欧盟方面目前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对俄罗斯的立场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在技术上重新恢复北溪管道啊，重新恢复欧俄之间的能源联系，应该说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啊，正在推动要尽快修复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其中呢也就包括啊要重启北溪天然气管道。所以当前呢，我想围绕北溪管道的问题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能源层面，或者说欧洲要确保能源安全的问题，而是已经上升到一个欧洲内部的政治斗争的这样一个高度。
2: 最终，北溪爆炸案如何定性，这恐怕将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司法问题。北溪管道是否有必要修复，这恐怕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笔经济账。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29号、30号，欧洲西部的西欧到伊比利亚半岛一带阴雨增多，其中29号大部地区还以小雨为主，30号雨势加强，爱尔兰、英国北部会有中雨，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法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北欧俄罗斯西部等地29号、30号降水总体不强，以小雨为主。而在中欧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以及东欧西部等地，则是降水比较少，主打晴或者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阴雨的影响，未来几天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暖热消退，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巴黎29号最高气温还会达到29度，30号就会降到23度。而在欧洲中东部，29号、30号气温有小幅波动，但总体较前期会有所回升，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以上，部分地方在25度左右。北美天气方面，29号受到飓风波洛以及冷涡的共同影响，墨西哥西部、美国西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那局部地区会有暴雨。30号波洛减弱之后，低压环流会继续的深入美国南部内陆，将引导更多的暖湿气流北上，配合南下的冷空气，美国的降水范围和强度都会明显的发展。届时五大湖以西到南部平原会普降中到大雨，德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州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杨敏。
0: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3: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从三大门类看，一至八月份采矿业利润增长35.1%，制造业利润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12.0%。八月份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同比增长4.2%。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62.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较快的重要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0%。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0.44%。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据介绍，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确保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今天，国产化电子架构巨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行，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电子架构是决定整机性能上限的智能神经系统，包括操作系统、网络、工具软件和 AI 计算芯片。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午后乘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约4小时，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细节。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将迎来收官。此外，田径赛场也将决出10枚金牌的归属，男女4×100米接力决赛将成为今晚焦点。此刻提示：今天，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风线瞭望。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为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1: 花几千美元来中国看工厂，买买买，人均三个行李箱。中秋假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趋势？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目前中国选手表现如何？今天的比赛有哪些看点？

0: 线观风云，之声风线瞭望。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在黄岩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出动了无侦七无人机、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机及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兵力，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这场联合演训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又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蔡子涵的报道。
2: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
3: 这次联合演训中出动的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无侦七格外引人注目。无侦顾名思义就是无人侦察机，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此次联合演训派出无侦七无人机，正是看中了它具有高效能飞行、精准侦察能力等性能优势。这与演训中对南海广阔海域持续监视、快速捕获目标并引导打击的实战需求高度匹配。
4: 无侦七的特点

0: 是飞得高，采用的是一种连接翼的设计，就是把两个细长的机翼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框形结构，从而呢保证这两个细长的机翼的结构强度都比较大。因此我们这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是在19000到20000米区间，站得高看得远，它视角就更大，探测的目标呢也就更多一些。再一个呢，它飞行速度要高，起飞之后能够迅速的抵达需要侦察的区域，快速的投入侦察监视任务。作为一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配备有非常先进的光电系统，才能够在白天黑夜都能对地面海面上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跟踪和观察。当然它还有可能配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就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探测地面或海面的目标了。这两套系统或者多套系统配合使用，就能保证这款无人侦察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能精准地对相关区域的目标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观察。
1: 无侦七早在2024年11月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当时无侦七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跨越多省，并自主降落在广东珠海金湾机场。这是大型无人机首次以这种方式进入航展现场参加静态展示，展现出了强悍的远程导航、卫星通信和自动控制能力。傅前绍认为，以无侦七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装备，近年来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任务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震慑力。
0: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提升，很多重型的战斗机都可以飞到南海进行相关的巡逻，但是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比较高，留空时间相对比较短，因此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长航时的能够长时间在南海地区上空进行相关侦察监视的这些平台。那么无侦七呢是一个比较好选择，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远程侦察无人机能够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比如我们可以提供出口的彩虹系列无人机、翼龙系列无人机以及双尾蝎系列无人机。可以说在无人机体系里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配套的装备，既有执行远程战略侦察任务的平台，也有能够执行长航时战场监视和打击的平台。
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侦七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与预警机和海面作战平台组成一套完整的海空联合体系。无人机盯梢，预警机指挥，护卫舰巡逻，无侦七在编队防区外进行大范围侦查，将获取的目标信息通过数据链传回后方，预警机处理数据，汇总态势，下发指令至歼十六或水面舰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介绍，这样的配置十分合理，不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侦察打击链，更让链条上的每一个兵种、每一款装备的实力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2: 无侦七采集数据，到了预警机，预警机上面有人、有工作小组来把它分析，分析完了变成一种真正的战场态势感知的信息，再传给相关的防空部队以及决策机构。但是呢，它本身作为一个有人的大型平台，它的安全性要低于无侦七，所以它可能跟无侦七搭配，也就是无侦七更接近这个战场环境，更接近这个前线，而预警机在相对安全的空域等待，它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双向的数据合成，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过程。那么系统对抗当中，双方在这个格斗期间最在乎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那么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有双重核实，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双保险，它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更加有安全性，防止对方进行相关的数据投毒。
1: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方向采取一系列动作，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大学张驰指出，在此背景之下，中方组织联合演训指向鲜明，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

0: 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1: 张驰介绍，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军警协同形成多维度射压。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强化立体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枕戈待旦，随时能战，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0: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1: 正午六时分，近看国际风云。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225万人次。
3: 今年入境游呈现出鲜明的深度体验特征，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买范文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购物成为热词。如何让外国游客的中国游体验感拉满呢？入境游又有哪些新趋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5: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4: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4: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7: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4: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 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

0: 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1: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0: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2: The factory in itself.
3: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0: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五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4: 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生来看，就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将决出24枚金牌。目前中国选手表现如何？今天的比赛有哪些看点呢？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根据亚组委公布的赛程，今天将产生24枚金牌。已经结束的比赛呢，中国选手林珊是拿到了女子一米板的金牌啊，这也是这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的第5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亦平是获得银牌。另外，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比赛，中国队夺得金牌。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姚千寻、尚凯燕和肖佳瑞轩组成的中国队拿到了冠军。再来说说今天其他重点关注的项目，乒乓球将决出2枚金牌。男单半决赛，王楚钦对阵的是淘汰日本名将张本智和的34岁的伊朗球员阿拉米扬，林之栋则会和中国台北的林昀儒交手。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呢，有望是会师决赛。蒯曼和王曼玉则肩负着女双的夺金重任。王楚钦在半决赛面对的是这届亚运会男单赛场的最大黑马阿拉米扬啊，这名球员确实是很有实力的一名球员，因为他此前是淘汰了张本智和。目前王楚钦和阿拉米扬是打到了这场比赛的第4局，王楚钦前3局呢是2-1领先。在4分1决赛当中，阿拉米扬曾经战胜了张本智和，张本智和一度是从1-3追到了3-3，却没有能够在决胜局完成逆转。从排名和年龄来看呢，这是一场反差很明显的比赛。阿拉米扬能够闯入4强并不是偶然，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男子乒乓球的这种正统打法。这位选手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非常规的反手体系，他可以利用反手完成大量的回球和变线，配合侧旋落点以及节奏变化，让对手呢很难按照熟悉的套路去连续进攻。尤其是呢在前3板没有建立优势之后，很容易被拖入一个陌生的节奏。张本智和此前的比赛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面对阿拉米扬啊，王楚钦如果单纯追求提速不一定有效。张本智和曾经是扳回1局啊，但是阿拉米扬能够调整节奏，最终还是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并拿下胜利。所以对于王楚钦来说，这场比赛的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要有耐心，需要有足够强的速度和质量，但是呢不能一上来就跟对手拼谁的球更快。面对这种非常规的打法，首先就是要把旋转、落点和线路看清楚，把比赛呢重新带回自己的节奏。另外一小半决赛，林之栋的对手是林昀儒。林昀儒的特点呢是近台反手技术非常出色，前3板质量高，节奏变化丰富。而且呢，比赛中线路的选择很聪明，他不一定会追求每一板都打得很凶，但能够利用落点、速度和节奏变化，不断给对手制造压力。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胜负手呢，就是反手相持。林之栋和林昀儒都是反手能力很强的选手，如果双方直接进入反手对反手的高速相持，谁能够率先改变线路，把球打到对方的正手位，就能够取得主动。因此呢，林之栋不能只满足于反手顶得住，要在反手相持中呢，去主动的寻求变化，看谁能够先进入自己的节奏。另外呢，谁在关键时刻少犯错误，谁就更有机会拿到通往亚运会男单决赛的门票。 就在我们给大家连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王楚钦在第四局是11-4拿下，目前是总比分3-1领先哈。另外羽毛球比赛呢还将会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争夺，此前的女单半决赛呢，中国队的两名球员陈雨菲和王芷怡是没能够赢球。另外我们的混双组合冯艳哲黄东平是输给了一对印度尼西亚组合，蒋振邦魏亚欣呢是已经赢球晋级决赛。另外女双的圣坛组合刘胜书谭宁也在半决赛中获胜。此外今天田径赛场还将上演男女4×100米的接力大战，中国队在这两个项目上呢都是很有优势的。此外女子铁饼项目，对于卫冕冠军中国名将冯斌来说呢，对手可能只是他自己。男子跳远方面呢，石宇豪将力争为中国队拿下金牌，中国队还将在跳水、举重、射击等项目继续冲击冠军。主持人，
5: 嗯，好的，管乐琪。
7: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8: 中国之声，正午6:10。
3: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10: Very excited.
11: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上一次大熊猫在这里的时候，我有机会来看过一次，我们都很期待。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所以她肯定会特别高兴。这次终于有机会来看大熊猫了，因为上一次她没有赶上。
9: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当地居民。
12: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13: 我特别兴奋。上一批大熊猫离开之前，我们刚好赶去看过，现在大熊猫又来了，我真的很高兴。尤其是现在我们家有了宝宝，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特别期待带着孩子来看。
12: Are available to see?
9: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韩雪、王悦，主持人杨敏、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3: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

0: 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确保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我国天然气供应平稳有序，有效克服国际市场资源剧烈波动的外部环境影响，但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仍面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挑战。为此，上游供气企业要大力增储上产，立足国内强化增产增供，加快注气进度，确保地下储气库满库入冬，沿海 LNG 储罐处于高液位，做细做实应急预案，兜住自身市场保供底线。国家管网集团要抓好重大工程建设，确保天然气基础设施按时投用。河北等省要加强供需协调，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在符合两国各自法律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回应企业合理关切。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102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342万人次，同比增长61%。当地时间28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致力于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最新数据显示，亚投

行累计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楚钦4-1战胜对手伊朗选手阿拉米扬，挺进决赛。女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蒯曼战胜对手，今晚6点，他们将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进行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华西至淮河一带多降雨，川渝鄂陕交界处累计雨量大，局地可达200毫米以上，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半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对阵伊朗选手阿拉米扬的比赛是刚刚结束，王楚钦4-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今晚决赛的资格。具体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来了解这场比赛的过程。张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都知道王楚钦现在世界排名第一，在实力上肯定是绝对的优势，但是这个对手阿拉米扬呢，他的特点就是怪和缠，所以有很大的变数。现年34岁的伊朗老将阿拉米扬，世界排名才344位，但是他能淘汰张本智和，靠的就是极其罕见的打法。有一些人呢也说这叫做全台反手的一个特殊的体系，就是说他正手的主动进攻比较少，很多就是贴挡防，但他把自己的反手练到了极致，中远台的反拉能力强，而且回旋球他非常的怪，线路很飘，特别擅长用侧切和变线来破坏对手的击球节奏。当然了，因为大家都看了那场对张本智和的比赛，所以国平肯定也研究了，所以这场比赛其实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有针对性的。第一局比赛呢，他就利用自己左手对左手的一个线路优势，把球锁在阿拉米扬的反手位，逼他侧身或者是在移动当中击球，然后突然撕开正手大角度，11-4轻松拿下。第二局比赛啊，双方比分交替上升，王楚钦的前三板主动加质量，11-7再下一城。第三局比赛开始之前呢，阿拉米扬离场换了一件球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战术性的节奏调整。回来之后，他在发球上有了一些变化，比分一度来到7-7，甚至9-10。面对对方的局点，王楚钦呢没有能够在连续进攻当中接到位，这个时候呢，我们是9-11输掉了一局。第四局比赛，王楚钦一上来就占据主动，对手呢还是通过自己非常转的回球来和王楚钦周旋，但是王楚钦呢在接发球当中完全掌握了对手的节奏，拉开比分11-4赢下这一局。第五局啊，双方打得上来比较焦灼，王楚钦开始球变，连续给对方反手，还是逼他侧身在移动当中击球，比分的优势一下就拉到了4-10，我们先拿到赛点。随着王楚钦强势连续的正手进攻，对手回球下网，王楚钦第一个赛点就兑现了，也拿下了这场比赛。主持人，
0: 好的，张文。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0: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自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中央作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25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4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她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25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

0: 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1: 几天休整过后，红二十五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0: 我们吃了一个大年盘，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三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三天三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于同志在家里做布线给他们奉献。
1: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0: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冉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冉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啊，像刀绞一样。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向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1: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余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那时候我只想对她说，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村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

0: 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三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2: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他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3: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得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90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2: 贵人来辅助。
1: 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今天是钱塘江一年中潮势最盛的一天。
1: 今年秋季大潮汛期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悉数登场，沿江不同点位各有专属特色。
0: 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浙江海宁、黄海、黄湾镇。

0: 塔山坝时，一线潮已初具规模，而塔山坝下游河段潮水在此被切割分流重新汇合，常常能看到潮水形态的丰富变化。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塔山坝的总台记者李玉新，来带大家看看今年8月18钱塘大潮。李玉新，今天在现场看到了哪些潮景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来到的呢是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观潮点。今天通常是钱江一年中潮势最盛的一天，那其实在潮水到达之前，现场是下起了一阵大雨，所以受到天气的影响，整个江面的能见度是非常低的。而当潮水涌来的时候，就好像是从一片灰蒙蒙的布当中撕开了一道裂口，而它依然是保持着经典潮型一线潮的姿态向我们涌来。今天由于是大潮，所以这个潮水它比前几日更加的饱满有力，可以说是白线横江，浩浩汤汤。而随着潮水逐渐的向前推进，我在现场也看到了它的形态在逐渐的发生着变化。原本非常完整的一线潮，在接近沙洲区域的时候，首先是形成了一个夹角，而后呢被沙洲切割成了两股潮水，而当它继续往前推进，又重新汇合，合二为一，汇成了一个人字形，这就是另一个经典的潮形，叫做交叉潮。这也是塔山坝这一个河段比较经典的景观之一，就是我们能非常完整的看到一线潮和交叉潮相变换的这样一个过程。而当它更加进一步的撞击坝体的瞬间，潮水前冲的势头会被硬生生的挡住，水流会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即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今天撞击最猛烈的那一下，浪头飞溅起来，几乎是在我的眼前炸开，已经是飞到了这个坝身之上了，这就是一小股的回头潮。那今天的潮势呢是全年最盛，撞击的力道比前几日的更足，因此水花翻卷的范围也就越大。而在这个8月18大潮的时候，这个回头潮碰而折的这个折字的体现是格外的有力，折返的水流会更急，翻卷的水花也会更大。当它越过坝头的时候，还会卷起一个漩涡，就像是有一只大手在江底去不断地搅动着这个水流。而今天的潮水因为力量越足，所以它的漩涡转得也更急，散得更慢。而越过坝头之后的潮水也是继续西行，继续地向宽阔的江面上去交汇，朝着盐官的方向继续推进。主持人，
0: 那塔山坝观潮点能看到的湖景潮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好的，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塔山坝。它全长600多米，始建于1740年，是钱塘江河口最早的一道长丁坝，也是钱塘江涌潮的第一道防线。那丁坝呢，就像是一条深入了江中的壁榜，它的作用是挑流和导流，从而保护海塘。在这个塔山坝上还有一座石塔，叫做安澜塔，它建于元代，起名安澜，意义就是水波平静。200多年来，他们一起在这里见证着潮来潮往，看着一代代的人在这里观潮、治潮、与潮共生。那塔山坝周边呢，是潮景最复杂也是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常年可以看到涌起潮、一线潮、交叉潮和回头潮，是钱塘江岸一潮四看比较有特色的观潮地之一。那这是因为这里江面开阔，泥沙比较容易淤积，时而会形成沙洲或者是高滩，而这个沙洲呢就会在这里去切割潮水，可以说塔山坝就像是一个潮型实验室，潮水在这里被坝体阻挡，被海棠反射，被中沙切割，各种形态轮番上演。那其实我们都说看钱江潮其实就是一个开盲盒的一个过程，每天受到不同的天气和不同的这个河段的影响，会呈现出变化多姿的这样一种形态。那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我的同事们也会在其他点位继续和大家一起追潮。主持人，
0: 好的。
2: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4: 爸， 妈，我回来了。
5: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4: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5: 哦，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5: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4: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5: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北京时间13: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今天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202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全国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网络48个监测站，对四大海域及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对164个重要渔业水域开展渔业水质、沉积物、浮游生物等18项指标常规监测。公报显示，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海洋重要渔业水域化学需氧量、石油类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59.3%、45.7%。内陆重要渔业水域石油类下降34.6%。公报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并分析“十四五”变化趋势。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据介绍，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中秋假期后首日，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96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44列，组织262列动车组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列车车辆98辆，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年中秋假期，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高峰，家庭出游、亲友结伴成为消费主力军，高端护肤、精品箱包等品类备受消费者青睐。据海口海关统计，9月25号至9月27号，海口海关

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1亿元，购物人数3.86万人次，购物件数17.9万件。美国达美航空公司说，其旗下一架客机飞行途中机舱内出现烟雾，27号下午在葡萄牙紧急降落，目前尚不清楚出现烟雾的原因。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男子1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金牌。小轮车女子竞速赛决赛，中国选手廖婉仪以34秒5的成绩获得银牌。男子小轮车竞速赛决�赛，中国选手林浩超以32秒947的成绩夺得铜牌。此刻提示，今天上午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康高铁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纵贯西安、商洛、安康三市，全线桥隧比达94.6%，是隧道占比最高的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西康高铁通车运营之后，西安至安康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3小时压缩至1小时以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为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1: 北京地坛书市收官，记者实地探访传统书市如何通过场景创新聚拢人气。

0: 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在黄岩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出动了无侦七无人机、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机及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兵力，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这场联合演训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又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蔡子涵的报道。
2: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
3: 这次联合演训中出动的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无侦七格外引人注目。无侦顾名思义就是无人侦察机，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此次联合演训派出无侦七无人机，正是看中了它具有高效能飞行、精准侦察能力等性能优势。这与演训中对南海广阔海域持续监视、快速捕获目标并引导打击的实战需求高度匹配。
4: 无侦七的特点是飞得高，采用的是一种连接翼的设计，就是把两个细长的机翼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框形结构，从而呢保证这两个细长的机翼的结构强度都比较大。因此我们这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是在19000到2000米区间，站得高看得远，它视角就更大，探测的目标呢也就更多一些。再一个呢，它飞行速度要高，起飞之后能够迅速的抵达需要侦察的区域，快速的投入侦察监视任务。作为一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它配备有非常先进的光电系统，才能够在白天黑夜都能对地面、海面上的目标进行精准的探测、跟踪和观察。当然，它还有可能配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就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探测地面或海面的目标了。这两套系统或者多套系统配合使用，就能保证这款无人侦察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能精准地对相关区域的目标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观察。
3: 无侦七早在2024年11月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当时无侦七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跨越多省，并自主降落在广东珠海金湾机场。这是大型无人机首次以这种方式进入航展现场参加静态展示，展现出了强悍的远程导航、卫星通信和自动控制能力。傅前绍认为，以无侦七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装备，近年来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任务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震慑力。
4: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提升，很多重型的战斗机都可以飞到南海进行相关的巡逻，但是战斗机的飞行速度比较高，留空时间相对比较短，因此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长航时的能够长时间在南海地区上空进行相关侦察监视的这些平台。那么无侦七呢是一个比较好选择，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远程侦察无人机能够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比如我们可以提供出口的彩虹系列无人机、翼龙系列无人机以及双尾蝎系列无人机。可以说在无人机体系里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配套的装备，既有执行远程战略侦察任务的平台，也有能够执行长航时战场监视和打击的平台。
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侦七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与预警机和海面作战平台组成一套完整的海空联合体系。无人机盯梢，预警机指挥，护卫舰巡逻，无侦七在编队防区外进行大范围侦察，将获取的目标信息通过数据链传回后方，预警机处理数据，汇总态势，下发指令至歼16或水面舰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介绍， 这样的配置十分合理，不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侦察打击链，更让链条上的每一个兵种、每一款装备的实力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
5: 无侦七采集数据到了预警机，预警机上面有人，有工作小组来把它分析，分析完了变成一种真正的战场态势感知的信息，再传给相关的防空部队以及决策机构。但是呢，它本身作为一个有人的大型平台，它的安全性要低于无侦七，所以它可能跟无侦七搭配，也就是无侦七更接近这个战场环境，更接近这个前线，而预警机在相对安全的空域等待，它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双向的数据合成，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过程。那么系统对抗当中，双方在这个格斗期间最在乎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那么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有双重核实，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双保险，它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更加有安全性，防止对方进行相关的数据投毒。
3: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方向采取一系列动作，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大学张驰指出，在此背景之下，中方组织联合演训指向鲜明，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6: 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非防以外闹海，兴风。

0: 权力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洋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张弛介绍，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军警协同形成多维度射压。 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强化立体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从实际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整戈待旦，随时能战，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姿势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1: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9月17号到27号，我与地坛书市在北京地坛公园举办。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余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据主办方的统计，书市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
3: 在不少读者看来，地坛书市最迷人的地方，恰恰是它没有书店那种安静拘束的距离感，更像是一场属于普通读者的秋日文化集市。爱书人用桃书盖章、收集文创这些具体的小事，继续写着我与地坛的新故事。那么传统书市是如何通过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的呢？来听总裁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
4: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绳、翻书绳、盖章绳，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
5: 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
6: 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7: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翔涛说：“
6: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听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 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就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5折的，标价的技术商打5折8折的。
0: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1: 这券抢了比较合适。
3: 这哪抢券？
0: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

0: 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1: 店铺二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0: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2: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0: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3: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

0: 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还有就是用料用得比较好，做得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1: 三五八，2026年新

0: 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摊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2: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3: 书市匆匆就定谳吧，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4: 我们继续来关注钱塘江秋季大潮。今天正值农历8月18，海宁老岩仓段潮势澎湃，盛况空前，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重奇潮轮番上演。具体情况来连线正在老岩仓现场的总台记者刘畅。刘畅，现在老岩仓现场潮水情况如何？现场的整体氛围怎么样呢？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海宁老岩仓的核心观潮点位回头潮公园。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8，也是全年钱塘江大潮气势最盛、观赏性最高的一天。而且啊，今天早些时候下了一阵雨，顺着这个潮水的方向啊，也有不小的风。所以今天刚刚的潮水是非常的壮观，现场的氛围很火爆，人气也特别的足。就在刚刚呢，我们见证了完整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潮接连上演的一个完整过程。最开始呢，我们能够从江边看到先出现的一条细细的银白线，笔直的横贯江面，由远而近的奔涌而来，这个是经典的一线潮。视觉冲击力非常非常的强。那当潮水推进到老岩仓标志性的蓝河堤坝位置的时候，前进的潮水瞬间被堤坝阻挡，潮水顺着坝体转角急剧抬升，凌空爆发，十几米高的水花冲天而起，漫天飞溅，震撼的冲天潮当时引发了岸边观众的阵阵惊呼。在潮水漫过堤坝之后呢，又迅速的折返翻涌。

0: 对冲，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回头潮，两股潮水正面撞击，层层叠叠，江面浪花翻滚，水声轰鸣，非常非常的壮观。那目前啊，在现场潮水是刚刚过境，江面呢依然能够看到荡漾的波涛，现场的游客也是热情高涨，到了壮观天下无的钱塘秋潮，整体现场是热闹有序，氛围感拉满。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那老岩仓是钱塘知名的观潮圣地哈，这里流传着哪些潮文化故事呢？
0: 是这样的，实际上呢，今天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片回头潮是在近些年才能够看到的，因为在过去呢，这一片地方实际上是一片海洋，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啊，这一片区域才被围垦起来，成为了这样一片江的位置。那么这一片堤坝呢，也是当年围垦所留下的这样一片堤坝。那正是因为我们这个长660米、高将近10米的金字坝的这样一个结构，才导致如今的这个潮水到达我们老岩仓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会撞上堤坝，形成汹涌的回头潮。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虽然说这个观潮的历史已经有将近2500年，但实际上江和人的故事、江和人的关系也是一直在变化的。
1: 嗯，那除了看潮，在老岩仓的观潮现场还有哪些有趣的玩法呢？
0: 嗯，这个也是我特别想要跟观众朋友们去分享的一点，因为实际上呀，我们在老岩仓已经待了有几天了，那当地的这些美食，包括能够去游玩的一些园区，也是吸引了很多游客们的注意。首先啊，在老岩仓这个位置，当大家观潮结束之后，回过头来就可以看到当场正在举办的这个江月会。那在这里呢，大家是可以品尝到当地特色的美食海泥燕球，它是由江里的这个鲢鱼打成泥，做成丸子，然后外面再裹上猪蹄冻来制作的这样一道美食。那如果说啊，我们不在老岩仓这个位置，我们能够去到更远一些呢，还能够来到岩关的潮月之城，体会音乐带给大家的这个新的体验。所以说啊，如果说大家能够在这个中秋假期或者之后的国庆假期来到我们的钱塘江的话，实际上当地除了观潮之外啊，也有更多其他可以体验的项目。那海宁也是一直致力于能够让大家观潮之后也有更多的体验啊，虽然说潮散，但是人潮不能散。好，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通渠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湖南、山东、河南、湖北、深圳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五起依法查处的骗取出口退税案件，同步曝光查处案件过程中发现的税务人员在出口退税管理中存在执法过错等违纪违法行为。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的七项建筑材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南非警方27号证实，豪腾省埃库尔胡莱尼市辖区当天中午又发现一具女性遇害者尸体，在此之前该市今年7月以来已有10名女性遇害，而警方对这一系列凶杀案的调查仍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上述暴力事件在当地引发对连环杀手的恐慌，警方已关押并起诉了3名嫌疑人。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女子25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在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掌控下，未来3天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不过眼下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降温过后最低气温20摄氏度线将会抵达江南南部，江南、华南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和，最低气温10摄氏度线会向南推进至华北南部，东北、华北不少地方寒凉感显现，公众需关注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四条高铁集中开通运营。
1: 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破地域时空壁垒，让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0: 一日通四线给沿线群众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又如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本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众多河流与道路，桥梁占比高，分布密集，整体施工难度较大。建设过程中建成了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中国铁建京港高铁雄商段二标项目负责人王亚辉：
3: 雄商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的跨度最大的转体桥。我们运用了北斗卫星转体监测系统，实时掌握万吨梁体转体姿态，做到了全程可视化、控制智能化，确保梁体精准就位。
2: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4: 雄商段打通京港大通道北段，有利于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产业以及高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等经济增长极和京津冀10万亿级 GDP 和产业集群式、协同式和涌现式发展。
2: 将视线转向东北边陲，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日正式开通运营。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建设过程当中，参建人员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空白，为我国乃至世界高寒地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康高铁的开通不仅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关键一束，还推动秦巴腹地的安康融入西安一小时都市圈。从安康西站到西安东站最快45分钟即可到达。西康高铁的开通对服务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4: 西渝高铁打通包海京昆通道关键节点，有利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以及现代金融、科技创新等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时空优化和西部40万亿级 GDP 经济体的持续发展。
2: 今天开通运营的宜兴高铁是支线铁路，但它串联起了八纵八横中的两条干线铁路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开通后将会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到重庆间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后，路径进一步优化，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可达。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的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0: 专家介绍，此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之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将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那么这次任务科学意义几何？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6: 最大玩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径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5: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6: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5: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芯，因此呢去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6: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5: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也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1: 正如专家所说，作为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集成了全球最先进的钻采系统，是目前全球钻探能力最强、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智能化水平最高、综合运维成本最低的超深水钻探科考船。
0: 这次梦想号的首秀还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这些样品和数据具体可以为哪些科学问题的破解提供支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专家介绍，在钻取硬岩岩芯的过程中，团队发现了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是什么意思？又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对研究南海的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5: 我们这次钻探的时候看到的最多的就是红层和绿层啊，就分别代表着气候暖和气候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啊，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生物，所以呢，大自然的调节作用基本上是气候变化的主要的动力。因此呢，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些地质的信号去了解为什么它一会儿冷一会儿暖，地球是不是有自己的调节系统，它是怎么调节的，调节的速度是什么样子的，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呢？这些信号的话可以帮我们去做更多的模拟的工作，来了解地球真实的碳的变化，地球的各种过程是如何调节气候的。
6: 同时，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孙真介绍，这也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5: 尤其是第二口井的深部啊，就见到了那个地层都特别黑。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黑层是因为快要打到玄武岩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火山碎屑。后来呢，做样品清洗的时候，一加了双氧水以后，就大量的冒气泡。这个是富含有机质的一个特征。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果然发现了非常多的有机质。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因为这个区域的水深可能从洋盆开始扩张的时候，它的水深就至少要达到2000米以上了，现今的水深更是达到了4000米，所以在4000米的大洋上沉积物里竟然富含有机质，这个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6: 而回到试钻任务的核心科学目标，揭示南海大洋扩张及跃迁的过程，孙真表示，通过这些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科学家们初步观察到南海扩张及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这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的科学认知。这艘大国重器将继续向幽深洋底求索，为海洋强国建设、地球深部资源开发筑牢硬核根基，也在全球大洋大科学事业的征程上持续注入厚重的中国力量。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公务机航班突破400架次，同比增长超30%，增速位居全国特大型空港口岸首位，跨境商务出行持续升温。总台记者吴媚苗报道。
8: 从航班结构看，口岸跨境商务客源更加多元，来源国数量同比去年有所拓宽，增长近40%。马来西亚、美国、俄罗斯等国往来频繁，其中俄罗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客流增速均超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即将启程，今天夜间到10月1号，它会从北往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会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降温会在10度左右，并且呢，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降温过后，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普遍会转为偏低的水平，10月1号前后会大范围的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那期间，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以及黑龙江等地最低气温会降到冰点以下。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的高温闷热天气也会明显的收敛。近两天，江南华南还有范围不小的高温闷热持续。30号，高温的范围会向南收缩到江南东南部、华南一带。10月1号，高温将会所剩无几。同时，30度以上的范围也会收缩到华南一带。我们继续来关注几个城市。比如说哈尔滨、长春、沈阳、呼和浩特、太原，10月1号前后最低气温都会降到不足5度，北京、石家庄、济南、郑州也会降到10度左右，都会迎来立秋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武汉、南京、杭州10月1号到2号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最低气温会降到不足20度。南昌近两天还有高温，之后气温逐渐下滑，10月2号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福州、广州今后3天高温持续，进入10月高温也将会退场。那9月底到10月初这股冷空气的影响过后，11假期期间冷空气依然活跃。目前的预报来看，10月4号前后还会有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需要大家保持关注。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郭鹏。
1: 好的，李可亮。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3: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2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4: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维埃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了补充。
3: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度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

0: 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部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一张字条和15张苏维埃币。
1: 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埃币买了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埃币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0: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河将红军苏维埃币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桃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印发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推动。

全链条监管落地落实，涌现出一批有力度、有深度、有效度的创新做法。为持续分享交流经验，国务院食安办收集整理了第三批典型案例。案例一，山东省以数据为牵引，构建肉类产品全链条治理格局。案例二，福建省探索创新网络食品抽检全链路改造工程。案例三，云南省构建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四大阳光体系。案例四，北京市西城区创新大厨房加微厨房供餐模式，破解校园供餐难题。案例五，安徽省蚌埠市打造食用植物油物料平衡穿透监管新模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我国四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早上8:06，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这是一列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列车，沿线将会经停雄安、衡水南、聊城西、菏泽东、商丘等车站，中到合肥西站，全程运行5小时40分钟左右。京港高铁是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今天开通的雄安至商丘段正是京港高铁中的一段，它的里程大约占到全线的1/4。目前北京已经有3条南下的高铁大通道，除了京港高铁，还有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今天上午，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以西安为核心枢纽的陕西米字型高铁网基本成型。作为补齐陕西高铁网络的关键工程，西康高铁向北衔接西延西石高铁，向南对接在建康渝高铁，进一步强化西安铁路枢纽集散辐射功能。距离陕西安康不远的湖北兴山今天也迎来新的高铁通道，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间高铁列车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高铁开通运营，哈一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哈一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亚运快报，2026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王楚钦战胜伊朗选手阿拉米扬晋级决赛，今晚他将与林诗栋展开冠军争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华西至淮河一带多降雨，川渝鄂陕交界处累计雨量大，局地可达200毫米以上，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区婚纱1298七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7。

0: 7300，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星酒，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伊6月中旬曾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此外，受伊朗局势外溢影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双方互袭不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美国想要的协议，并表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说，我一直在考虑。伊朗方面27号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地区消息人士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美国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原油外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接受采访时称，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他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卫生部门27号表示，自9月3号同沙特方面军事行动升级以来，截至当天共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27号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关于也门问题，在近日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称当局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他将沙特人和也门人称为不应交战的兄弟，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帮助解决冲突，力促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和谈，而不是火上浇油。
1: 英国警方27号表示，对于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0: 这一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打击。那么。

0: 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呢？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1: 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罗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三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罗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风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作出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3: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0: 俄国防部27号通报，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沃达丰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包括基辅州一处存储和分配西方国家军事援助的物流中心。 敖德萨州一处存储第一视角拦截型无人机的物流中心，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国家边防局驻扎点、四座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仓库、码头基础设施以及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军运送军用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等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赫里普内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东部罗波利耶市控制了94栋建筑，继续在该市西部和东部区域围剿乌军。过去一天，俄军共打击149处区域乌军使用的交通燃料、能源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
1: 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防空系统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505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称，俄军在截至27号的一周内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他还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俄方称红利曼方向。
0: 或重要战果。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泽连斯基27号通过社交媒体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泽连斯基称，本轮俄军打击范围广泛。 覆盖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多个地区，主要袭击目标为住宅、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正持续联合欧洲、美国等合作伙伴，强化自身防御能力，同时推进相关外交斡旋工作。泽连斯基27号还表示，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俄方称红利曼方向的行动中取得重要战果。 同时，乌军还在扎波罗热、哈尔科夫、苏梅等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泽连斯基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汇报的最新前线局势汇报。从整体态势来看，战场态势朝着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无法对乌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他还表示，已与德拉帕特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提诺·克鲁帕拉26号公开呼吁，对发生在4年前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维修受损管道并重启供气。
3: 恰好在近日，克罗地亚一家法院批准将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到德国。北溪案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预计将在下个月出庭受审。
2: 接下来，北溪案的调查审理进程将如何影响德国与乌克兰的关系？德国选择党缘何为此高调出头？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2022年9月26号，大量天然气从波罗的海海底喷涌而出，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三条管线，在同一天内分别发生漏气事故。 这场震惊世界的事故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季到来之前，随后欧洲度过了一个能源紧缺的寒冬，俄欧关系也因此而雪上加霜。管道泄漏的直接原因很快明确。 是人为造成的强烈爆炸。本月18号，经克罗地亚法院批准即将引渡到德国的一名嫌疑人和目前已经羁押在德国、计划在10月14号出庭受审的另一名同伙，国籍都是乌克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接下来德国主导的调查和追责程序将对德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产生复杂且微妙的影响。
5: 这个事件的性质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呢。

0: 会影响当事各方以及国际社会的其他一些国家呢，对于事件性质的认定以及对于俄乌冲突性质的这个倾向。如果啊，未来对于这个相关嫌疑人的这个指向啊，继续锁定乌克兰籍的嫌疑人团伙，那显然啊，对国际社会的一些国家呀，都会带来一些对乌克兰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
1: 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公布的涉案信息，在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制造了这起惊天大案？背后受到何方势力支持？德国等欧洲国家调查了四年，终于即将启动庭审。在崔鸿渐看来，目前的德国政府恐怕是希望在认定责任时保持某种平衡，承认嫌疑人来自乌克兰，但没有彻底挑明乌克兰政府扮演的角色。
0: 目前德国呢，仍然是在西方国家，尤其在欧洲国家里面，对乌克兰援助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所以一方面就要援助，另一方面呢，要坚持所谓的司法正义。在这个中间如何保持平衡，我想很大程度上，对于德国和乌克兰双方来说啊，实际上也会成为一个外交上啊，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领域。
1: 9月26号，恰逢北溪案发4周年纪念日。德国政府

0: 政府与选择党持不同的立场。恰逢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与德国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但双方事后均表示会谈分歧严重，不欢而散。
1: 截至目前，俄罗斯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关系依然在谷底徘徊。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
0: 未来，如果俄乌能够实现停火止战，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北溪天然气管道能否再次成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纽带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这场时间选在北溪爆炸事件4周年之际的双边会晤结束之后，俄德外长都没有提及北溪管道的过去与未来，反而是未能到场的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克鲁帕拉隔空呼吁，北溪应当被修复、开放并受到保护。在德国执政党内部，基民盟副主席米夏埃尔·克雷奇莫曾在去年5月表示，就重启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与俄罗斯谈判，可能是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停火的一个切入点。尽管德国总理默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看来，重建重启北溪的确可以成为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纽带。
3: 德国这几年经济复苏乏力，它背后主要的原因还是能源价格的这种上涨导致了这种工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么如果德国一直解决不了能源问题的话，它的经济复苏的基础仍将持续薄弱的。所以说从理性考虑的逻辑来看，恢复天然气管道是德国提振竞争力乃至欧洲提振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其实也是德国乃至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通道。
2: 但当前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真的愿意考虑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吗？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看来，欧洲反而是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4: 为了遏制俄罗斯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西方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并在基辅扶植了一个仇恨俄罗斯的政权。而在意识到自身努力徒劳无功之后，欧洲正千方百计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分析指出，到目前为止，欧盟方面似乎坚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在2027年完全与俄罗斯切断能源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北溪缺乏必要的基本政治条件。
5: 未来一段时期，只要欧盟方面目前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对俄罗斯的立场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在技术上重新恢复北溪管道啊，重新恢复欧俄之间的能源联系，应该说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啊，正在推动要尽快修复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其中呢也就包括啊要。

0: 重启北溪天然气管道。所以当前呢，我想围绕北溪管道的问题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能源层面，或者说欧洲要确保能源安全的问题，而是已经上升到一个欧洲内部的政治斗争的这样一个高度。
1: 最终北溪爆炸案如何定性，这恐怕将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司法问题。北溪管道是否有必要修复，这恐怕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笔经济账。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3: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海洋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况。那随着台风逐渐远离我国近海沿岸呢，我国沿海会迎来平稳海况。今天到明天白天时间，近海都是轻到中浪为主。具体来看一下，在渤海、黄海北部呢是1.2米以下的轻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巴士海峡、南海和北部湾都是只有轻浪。那近海呢，只有东海南部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出现，明天东海南部的海浪会进一步回落到2米以下。在我国近岸城市海域都是轻浪为主，北部的辽宁、天津、山东近岸海域会受到降水和海雾的影响，能见度在8公里左右，而上海和浙江近岸海域能见度是只有5公里。提醒船只航行要注意加强瞭望，保障安全。预计在本周工作日的3天呢，近海沿岸的平稳海况都会持续，直到30号夜间到1号白天，在东海将会有浪区波动，并且呢，浪区会向台湾海峡延展。总体来看，浪区强度不大，预计对11假日期间的滨海出行影响有限。在具体海况，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临近海况预报。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6: 嗯，好的，张达逊。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9万架、艘、列、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到十月一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气温可达降温可达10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降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敏。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8月份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利润增长35.1%，制造业利润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1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那么其中八月份呢，受去年同期呢较高基数的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速呢有所回落，同比增长4.2%。从营业收入扣除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来看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毛利润增长7.5%，比上月加快了1.9个百分点。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2: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加速的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

0: 0.1%。官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加5.3倍和1倍。高性能的服务器、工作站、光电子通信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仪器仪表及新型医疗仪器设备业加快发展，导航、绘制、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2倍和70.2%。
0: 此外，1到8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7.3%，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6.2%。从行业来看，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相关行业效益改善。化工行业利润增长51%，有色行业利润增长82.9%，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562.9亿元。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
1: 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也呈现了一个持续下降的态势。那么1到8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07元，同比下降0.41元。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保持了同比下降的一个态势。那么1到8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44个百分点。那么下一个阶段呢，还是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发挥好宏观政策的效能，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的转换，增强经济增长发展的内心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的发展。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十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昨天本届广交会的首批进境展品顺利通关，运往展馆进行布展。请听总台记者赵晶发布的报道。
1: 9月27日，一艘国际货轮缓缓靠泊广州南沙港码头，随后装载着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的集装箱被运往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该批展品共84件，总重12.3吨，为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南沙港查验科科长康乐：
2: 为保障进境展品顺利通关，我们主动对接物流企业，实时掌握展品物流信息，通过广交会展品通关专窗，全天候接受参展企业预约通关，优先为参展企业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手续，确保全流程监管作业高效完成。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品类。为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顺利举办，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琶洲等旅检口岸设置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实现参展人员物资高效通关。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监管一科科长邓燕：
3: 我们建立口岸展会联络机制，结合进境展品动态特点，制定个性化监管预案，一对一为企业提供通关指引及咨询服务，企业可以在线上办理所有申报手续。同时，暂时进境参加广交会的所有展品，可享受海关派员进驻展馆监管，免于向海关提交税款担保等优惠措施，能有效减轻企业资金占用压力，助力企业高效参展。
0: 280万元现金，2个大行李箱，就差一步，这笔钱就要落入骗子口袋。近日，广州黄埔的侯女士因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竟准备一次性取出全部积蓄进行投资升级。
4: 然而，面对警方的上门劝阻，她非但不听，甚至表示要每天取出5万。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骗局？警方又是如何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的报道。
5: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6: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5: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立即上门开展2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6: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

0: 拿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1: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百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 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虚假的那个
2: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来，然后就安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 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给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
1: 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0: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以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
3: 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眼下，天津市宁河区农田内一派繁忙的收获景象。作为全国最大的红窑甘薯生产基地，全国近60%红窑甘薯来自于此。进入收获冲刺期，每天都有超3000人次农人想抓晴好天气进行抢收。 来听总台记者周新卫的报道。记者在收获现场看到，由杀秧机在前，先将遍布地表及地下的红薯藤蔓搅碎，再由收割机将深埋地下的一个甘薯翻至地面，最后由工作人员分类捡拾完成装箱，形成一个机械在前、人工在后、有条不紊的收薯方阵。天津市宁河区跃龙镇党委书记薄立江。
4: 2026年以来，我们全镇种植红窑甘薯超3万亩，预计总产量达1.5亿斤。收获呢，应该从9月中旬开始，到10月下旬结束，历时近40天。全镇预计出动约300000人次，2400台次的这个机械设备。
3: 凭借良好的质量，当地红窑甘薯产业快速发展。从2019年引进起，这里的种植面积一年一个新台阶。 短短几年就从0跃升至如今的超3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红窑甘薯生产基地，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红窑小镇，并带动宁河区内种植面积突破8.9万亩，其产量占全国红窑甘薯总产量的近60%。天津市宁河区跃龙镇党委书记薄立江，
4: 我们采用公司加集体加合作社。
5: 加农户的连接模式，带动村民人均增收1.3万元，14个村集体依托甘薯产业实现年收入超100万元。7纳超2000人就近就业。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欧洲最繁忙的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希斯罗机场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
0: 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即2039年前完成第三条跑道建造，并将其正式投入使用。提前至2035年启用新跑道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审查和政策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国际机场理事会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该机场仅拥有2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0亿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三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当时，英国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入使用。27号，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拒绝支持在希斯罗机场建造第三条跑道的计划，称此事应由生活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来决定。希斯罗机场第三条跑道建设规划从20世纪80年代讨论至今，因环保组织和周围居民反对、政界高官意见难合、过去10几年政府更迭频繁等原因一再搁置。
3: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4: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0: 市服务站。
1: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低走，全天呢是震荡走低或恐慌性抛盘打压这样一个走势，基本上是以全天低点报收。沪市收盘3823.62点，下跌了64.75点，跌幅1.67%，成交8045.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2858.75点，下跌了458.22点，跌幅3.44%，成交8982.6亿元。两市总计成交超过了17000亿，比上一交易日有所增加，呈现出一个放量下跌这样一个状态。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5.1，也是达到了一个极值的现象，表明市场情绪较为低迷。行业方面，基于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石油天然气、陆路运输、港口、汽车、电力、电信。基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建材、半导体。在概念股中，黄酒、还有畜禽养殖、新能源整车是逆势上涨，因指数涨幅超过了1.52%。另外，风力发电也是呢连续的上涨。在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还有氮化锂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7.7%。这些光通信相关的科技成长股前期涨幅较大，目前受到了一些资金抛压的打压。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短期呢市场是有一定的恐慌情绪，估计呢市场大盘呢在恐慌抛盘稳定之后，一般呢都会出现反弹。

0: 行情，建议投资者呢还是关注超跌的低估值行业龙头股。主持人。
1: 嗯，好的，田卫东。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0: 在贵州省遵义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1: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维埃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了补充。
0: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度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部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一张字条和15张苏维埃币。
1: 就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维埃币买了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维埃币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0: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河将红军苏维埃币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桃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2: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一批依法查处的骗取出口退税案件，同步曝光查处案件过程中发现的税务人员在出口退税管理中存在执法过错等违纪违法行为。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虚开发票、签订虚假买卖合同、虚假填报商品品目等手段骗取出口退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合规经营是外贸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石，出口企业应自觉如实申报纳税，依法依规办理出口退税。税务部门将在不断优化税退服务的同时，持续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等恶意偷

骗税行为，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税收营商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泰国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8号表示，曼谷的降雨情况已有所缓解，但受西南季风影响，仍会有零星降雨。西迪汶表示，虽然许多地区的洪水已经退去，但多条主要运河的水位仍然很高，需加快泄洪。据统计，此次洪灾造成曼谷约32.9万户家庭、70多万人受灾。另据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早间通报，9月16号到28号，泰国全国共有40多个府发生洪灾，约180万人受灾，并造成8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事件发生后，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表示，保护公众安全是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本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结果，称嫌疑人企图制造重大破坏。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附近维尔福德。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85户居民被疏散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警告，任何发起这类行动的基地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阿根廷科学家近日在《黄金时代澳大利亚古生物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确认了一种生活在距今约250万年的带剑齿虎科新物种。该发现为深入了解南美洲大型掠食性动物的进化史提供了新线索。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王者荣耀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亚运会男子排球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男排在 D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明天中国队将迎战韩国队。此刻提示，9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推动下，明天起雨带将有所南压。气象部门提醒，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清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提里茶器，茶啤酒，入。

0: 动啊。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2: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十元八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五折八折的。
1: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3: 券抢着比较合适。
0: 在哪抢券？
1: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4: 折后还可以用券。
1: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5: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6: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元。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4: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6: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7: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啊，有互联网的发展呢，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2: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8: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

0: 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1: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0: 下午五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2: 书市纷纷就定义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生活工作节奏加快，受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年

0: 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1: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不少短视频在带货手持睡眠仪，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2: 它是通过一个微电流脉冲的模式，你就可以手握着它，就好像有人在拍打着你睡觉的那种感觉。睡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紧握它，你只需要给它搭在你的手心里，通过一些电流脉冲，然后呢到达咱们那个神经元，然后就是整个下来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头部的这个皮层。
3: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1: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4: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1: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5: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1: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6: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以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7: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 首先需要具有

0: 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2: 睡眠也存在很多问题，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有可能就要补心血、补脾胃，这样效果会比较好。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气血是不流通的，中医治疗在睡眠的时候气血的流畅非常重要。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3: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每个人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1: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玉晨建议，
0: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河北沧州吴桥县的郭乐开办爱心早餐点，为环卫工人和老人提供免费的早餐。他的爱心之举引来众多市民匿名捐物助力，双向传递的善意温暖社区。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7: 早上六点多，河北吴桥县的一家店门口就围满了等待的老人。今年36岁的郭乐端着馒头出现的时候，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围着他说笑。
8: 啊，这孩子刚好了，觉得老年们就跟自个儿的父母一样，来到这边也特别的开心，说个话聊个天儿挺好。
7: 说起设置爱心早餐点，其实很偶然。去年郭乐去石家庄办事儿，看到一家饭店门口有很多老人排队领免费早餐，看着老人们幸福的笑容，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母。
9: 今年我爸爸就癌症就没了，转个年来我妈就这个小脑萎缩了。现在咱回想啊，就是当时做的太少了。
7: 郭乐在吴桥县城经营一家店铺，平日里他经常看到环卫工人清晨工作结束后，只能拿着馒头烧饼坐在路边简单充饥。看到环卫工人就餐不易，再联想到外地的爱心早餐和自己对家人的遗憾，郭乐下定决心传递温暖。2025年10月，他开办了日行一善爱心早餐点，每天免费为环卫工人和80岁以上孤寡老人、残疾人提供早餐，为困难群体送上一份热饭、一份温暖。每天来爱心早餐点就餐的群众有80-90人。郭乐每天清晨5点左右就要起床忙碌，一直忙到上午9点多。为了让爱心早餐点长久运营，今年6月，郭乐将自家店铺改成馒头房， 每天蒸好的馒头一部分供应爱心早餐点，其余对外售卖，所得收入全部用于补贴早餐点开支。
10: 当初只是想着一个月也许能花个几百或者1000块钱左右，我就只能干这么大。干了几天，就有上岁数的老人在这路过，还有那些爱心人士送上一小袋米呀。
7: 爱心温暖相伴，善意双向循环。自早餐点运营以来，经常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市民悄悄在店门口留下爱心物资，有时是一兜南瓜两袋大米，有时是几袋绿豆新鲜的蔬菜。有一天，郭乐清晨开门，发现门口放着一袋面粉，查看视频，看到是一对爱心夫妇专程送来的。一件件暖心物资，一次次无声相助，让郭乐心里满是温暖。
10: 其实在这中间有很多次想放弃，但是因为这些爱心人士的捐赠，我觉得我要把这份责任撑下去，我也要把这份爱心帮助他们传递出去。
7: 除了陌生市民的暖心助力，前来就餐的老人们真诚的关怀也深深打动着郭乐。
9: 他们拿着我当个人的孩子吧，我拿着他们也当个人的老的，只要我能坚持，我会一直往下走，让咱这所有的这些老人吧都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晚年。
1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2: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本周将会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北方很多地方的天气会随之进一步的转凉，而南方江南华南九月底还需要防范高温暑热，十月初冷空气南下，暑热将会消退。预计在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无论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都会陆续的创出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比如说呼和浩特、北京、沈阳、太原，到了10月1号，最低气温都会降到只有个位数，早晚时段寒意加重，早出晚归要多穿一些才行。而南昌近两天还有高温，之后气温会逐渐的下滑，10月2号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福州、广州今后3天高温持续，进入10月高温也会退场，秋老虎终于要离开。而今后几天随着冷空气向南推进，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也会随之的逐渐南压。今天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明天雨带会明显的南压，雨势也会有所减弱，中到大雨将会主要集中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那尽管雨势减弱，但是还需要注意的是呢，华西到江淮一带今后几天依然是咱们国家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还是要需要警惕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杨敏。
11: 好的，李可亮。
1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7: 这些下去，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问，上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中方如何评价此次访问？郭家坤表示，9月23号到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天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二口井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最大进尺864.7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并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达国际先进水平。记者今天了解到，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该标准主要从强化原料管控、规范生产工艺、新增微生物消杀、提升检测效能等方面做出优化完善。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以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亚运快报，今晚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双决赛，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此刻提示，每到秋冬流感高发季，不少人会犹豫打不打流感疫苗。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接种的核心目标是持续匹配逐年变异的流感毒株，维持人体动态免疫保护，而非追求每年防护效力持续提升。对普通人群，尤其是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高危群体而言，每年接种是抵御流感、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应坚持按时规范接种流感疫苗，筑牢秋冬健康防护屏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央企业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的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更好引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第四是着力推进改革赋能，更好地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以深入实施新一轮改革为抓手，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狠抓各项改革举措的落地见效，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持续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在更高的起点上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第五方面呢，是要着力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更好发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作用。那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1: 好的，侯燕。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全国铁路大范围上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四条高铁集中开通运行。
1: 一日通四线给沿线群众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如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本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众多河流与道路，桥梁占比高，分布密集，整体施工难度较大。建设过程中建成了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中国铁建京港高铁雄商段二标项目负责人王亚辉：
4: 雄商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的跨度最大的转体桥。我们运用了北斗卫星转体监测系统，实时掌握万吨梁体转体姿态，做到了全程可视化、控制智能化，确保梁体精准就位。
3: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5: 雄商段打通京港大通道北段，有利于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产业以及高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等经济增长极和京津冀10万亿级 GDP 和产业集群式、协同式和涌现式发展，
3: 将视线转向东。

0: 设九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建设过程当中，参建人员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空白，为我国乃至世界高寒地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康高铁的开通不仅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关键一竖，还推动秦巴腹地的安康融入西安一小时都市圈。从安康西站到西安东站最快45分钟即可到达。西康高铁的开通对服务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1: 西域高铁打通包海京昆通道关键节点，有利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以及现代金融、科技创新等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时空优化和西部40000亿级 GDP 经济体的持续发展。
0: 今天开通运营的宜兴高铁是支线铁路，但它串联起了八纵八横中的两条干线铁路沪宜蓉高铁和郑渝高铁，开通后将会形成沪宜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到重庆间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后，路径进一步优化，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可达。
2: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3: 专家介绍，这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将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那么这次任务科学意义有多重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5: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新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心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心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4: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5: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心，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新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4: 通常情况下很难。

0: 取比较完整的圆心。因此呢，去转这个硬圆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1: 本次涉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

0: 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心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1: 岩心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2: 正如专家所说，作为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集成了全球最先进的钻采系统，是目前全球钻探能力最强、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智能化水平最高、综合运维成本最低的超深水钻探科考船。
3: 这次梦想号的首秀还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这些样品和数据具体可以为哪些科学问题的破解提供支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介绍，在钻取硬岩岩心的过程中，团队发现了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是什么意思？又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对研究南海的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1: 我们这次钻探的时候看到的最多的就是红橙和绿橙啊，就分别代表着气候暖和气候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啊，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生物，所以呢，大自然的调节作用基本上是气候变化的主要的动力。因此呢，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些地质的信号去了解为什么它一会儿冷一会儿暖，地球是不是有自己的调节系统，它是怎么调节的，调节的速度是什么样子的，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呢？这些信号的话可以帮我们去做更多的模拟的工作，来了解地球真实的碳的变化，地球的各种过程是如何调节气候的。
0: 同时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孙真介绍，这也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 尤其是第二口井的深部啊，就见到了那个地层都特别黑。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黑层是因为快要打到玄武岩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火山碎屑。后来呢，做样品清洗的时候，一加了双氧水以后，就大量的冒气泡。这个是富含有机质的一个特征。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果然发现了非常多的有机质。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因为这个区域的水深可能从洋盆开始扩张的时候，它的水深就至少要达到2000米以上了，现今的水深更是达到了4000米。所以在4000米的大洋上，沉积物里竟然富含有机质，这个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0: 而回到试钻任务的核心科学目标，揭示南海大洋扩张及跃迁的过程，孙真表示，通过这些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科学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这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的科学认知。这艘大国重器将继续向幽深洋底求索，为海洋强国建设、地球深部资源开发筑牢硬核根基，也在全球大洋大科学事业的征程上持续注入厚重的中国力量。
4: 在这个星球上。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难听。
1: 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上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中方如何评价此次访问？郭家坤表示，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回答记者有关人工智能的提问时呢，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另外呢，针对有关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候选人的提问，郭家坤表示，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关系到联合国改革发展和会员国切身利益，中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态度参与秘书长的选举过程。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1: 好的，刘乐。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

0: 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1: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中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成功举办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对话会，习近平主席专门致贺信，韩正副主席出席并致辞，多国领导人和部长级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与会，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郭家坤表示，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成功举行，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领导人、部长级官员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等300多名嘉宾出席。

近平主席向会议致贺信，表示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五年来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的丰富实践和累累硕果表明，中国始终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国家高山向导协会通报称，尼泊尔北部西姆龙峰27号发生雪崩，截至当地时间28号午间，已搜寻到4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另有12人处于失联状态，搜救工作仍在紧急进行中。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谁该为哈马斯突袭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内塔尼亚胡把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但竞选对手认为他本人应为相关过失承担责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27号报道，埃及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动袭击前，至少3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包括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卡麦勒在袭击发生2周前秘密访问以色列，在袭击发生数天前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府、埃及外交部和阿联酋方面均拒绝就《华尔街日报》上述报道回复该报记者采访提问。内塔尼亚胡一直否认他在哈马斯突袭前几个月内收到埃及与阿联酋高层的警告。亚运快报，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林诗栋4-3战胜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晋级决赛。在另一场男单半决赛中，王楚钦4-1战胜伊朗选手阿拉米扬，晋级决赛。林诗栋和王楚钦会师男单决赛。国乒提前包揽了男单的冠亚军，男单决赛将于今天19:30打响。此刻提示，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近日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安全提示，旅行社需提前对旅游线路进行安全评估，遇极端天气或者安全隐患突出路段合理变更旅游行程。

0: 入园需要提前报备的说法，明确了视障游客使用盲杖无需报备。一场风波落幕，但留下的思考不只是一个道歉。
1: 盲杖呢，咱们都知道它不是普通的棍棒，不能简单的去套用管理的规则。
0: 对，
1: 法律上也是有清晰规定的，比如说公共场所应当保障残疾人携带使用辅助器具，无障碍服务是经营主体的法定。
0: 这件事暴露了一些商业场所无障碍建设普遍存在的短板，硬件设施看得见，软件认知跟不上。
1: 怎么说呢，一些乐园啊、商场啊，它的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设施配备的都挺完善的，但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缺少系统的无障碍服务培训，遇到特殊需求的游客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一刀切搬出自己的规定。
0: 无障碍从来不只是坡道扶手这类硬件设施，更藏在服务的细节里。无障碍的内核是接纳所有人平等地进入公共空间，享受公共服务，而不是让残障人士提前申请获得许可才能出行。
1: 盲杖落地的声音，这才是平等的信号。公共空间的温度，看的就是能不能包容身体不便的人，让他们也能享受同样的自由。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完成移交。
1: 国际方面，英国一空军基地遭爆炸威胁，五人涉嫌恐怖活动被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繁荣盛况。今天上午，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1: 这一次的文物移交呢，也是今年七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的移交。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4: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3: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

0: 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1: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一个完整性。
0: 此次漳州圣威宇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2: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玉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0: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宇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3: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宇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

0: 事，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1: 长征地理名片。
2: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

0: 俺们蒋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1: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0: 就这样，我们何家村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1: 几天休整过后，红二十五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0: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盘呢，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三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三天三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女同志在家里做布鞋给他们奉献。
1: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0: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就使劲地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啊，像刀绞一样。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向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啊，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1: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那时候我只想对她学，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她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她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她和她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息。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英国首相伯纳姆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美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警告，任何发起这类行动的基地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2: 美国实际上绝大多数对伊朗的袭击是怎么袭击的呢？是从停靠在阿拉伯海的美国的航空母舰上战斗机起飞来袭击的。但是呢，航空母舰担心这个伊朗对他们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所以它离伊朗海岸还有1000多公里的距离，就是它为了自己的安全。这样的话，你袭击伊朗就是打一个来回就2000多公里，就是距离比较远。所以从欧洲国家战斗机起飞袭击伊朗就比美国本土要近很多。
1: 当地时间28号，当被问及此次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时，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表示，对于被捕人员的动机，现在做出猜测非常不明智。牛新春认为，事件的发生不会对美国与英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合作造成很大影响。
2: 那它没有太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并且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没有那个大的军事冲突。它叫英美特殊关系嘛，就在欧洲所有国家里，英国跟美国的那个关系是最密切的。包括当时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时候，所有欧洲国家都反对，然后只有英国一个国家跟美国人站在一起。确实历史上英美那个关系是最密切的。同时呢，就是英国在欧洲国家里，它跟欧洲大陆国家的政策又不一样，所以确实让它历史上形成跟美国的一个特殊关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

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候选人的提问，郭家坤表示，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关系到联合国改革发展和会员国切身利益，中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 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态度参与秘书长的选举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啉、百菌青、筛虫嗪等农药残留。 畜禽肉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氨乃沁、氟尼辛等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相较于实验室检测，快检方法操作简便、耗时短，可用于农贸批发市场、超市、餐饮单位。 开展现场快速检测，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推动相关快检技术全面落地应用，持续提高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效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 伊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 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南非警方28号证实，在南非豪腾省西兰德地区维德拉镇一家酒吧发生的枪击案中，又有一名伤者在医院不治身亡，死亡总人数升至18人。 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花样游泳比赛今天收官，中国队摘得集体项目金牌，实现在亚运会该项目6连冠。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 中国花样游泳队打破日本队多年的垄断，斩获双人集体2枚金牌。此后20年间，花游项目的亚运金牌再无旁落，都归属中国队。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以“汇聚、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 于10月21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将围绕自动驾驶技术合作、标准规则协调等重点领域开展高层对话，推动各方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技术协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方面加强交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记者调查，号称一秒入睡的手握睡眠仪真的管用吗？
0: 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好字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好字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首先来关注北京的地坛书市。今年的北京地坛书市啊，在昨天落幕了。本届地坛书市一共举办了11天，据主办方统计，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了12万人次。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报道。
3: 2026
4: 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绳、翻书绳、盖章绳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5: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4: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6: 淘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
4: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7: 券抢了比较合适，
8: 这哪抢券？
4: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9: 店铺二维码，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4: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10: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每一种卖个200-300。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4: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10: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4: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3: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4: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6: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7: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4: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8: 书市今天就闭幕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近年来受到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失眠问题还逐渐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不断的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着便携的特点受到了关注。
2: 这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的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与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2: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13: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在短视频平台上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14: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13: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15: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13: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16: 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
13: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 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
17: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3: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18: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3: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16: 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
13: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15: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13: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18: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物里的长征，
19: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20: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维埃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了补充。
19: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石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度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 部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一张字条和15张苏维埃币。
20: 就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维埃币买的。

0: 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艾币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1: 新中国成立后，赵天和将红军苏维埃币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陶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8月18朝，壮观天下无。今天正好是农历8月18，钱塘江秋季大潮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悉数登场，在沿江的不同点位也有着各自的观赏特色。
4: 在海宁市黄湾镇塔山坝下游河段，淤积的泥沙将潮水切割分流重新汇合，因此啊，这儿常能看到潮水形态的丰富变化。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雨欣你好。
5: 主持人好。
4: 今天你在现场都看到了哪些场景，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5: 好的，那么我今天来到的呢是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观潮点。今天是农历的8月18，是钱塘江一年中通常潮势最盛的一天。那我是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在现场看到啊，今天的潮水依旧是保持着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姿态向大山涌来。那和前几日相比呢，这个潮形是更加的饱满陡峭，白线横江，浩浩汤汤，保持着相当完整的线形在推进。而随着它不断的向前，潮水的形态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原本非常完整的一线潮，在接近沙洲区域的时候，首先是出现了一个夹角，随后潮头被沙洲一分为二，而后两股潮水绕过沙洲又重新汇合，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的交叉潮的这样一个姿态。而交叉潮继续朝着塔山坝推进，当潮水撞上坝体的那一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水流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又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撞击最猛烈的那一下，浪头飞溅起来，白色的水花在空中炸开，形成了一小股的回头潮。那今天的潮势是全年最盛的，所以撞击力道也比前几日更足，水花翻卷的范围也更大。那其实塔山坝这里形成的回头潮也是属于小型的，但是因为8月18的大潮让回头潮碰而折的这个折子的力道显得格外的有劲儿，在坝体附近搅出的白色水域也会更宽，然后呢潮水将继续推进，越过坝头之后，水流会在坝体的背面形成了一个漩涡，就像是江底有一双巨手在不断的搅动着水体一样。那今天因为潮水的力量更足，所以这个漩涡它的旋转速度更急，散的也就更慢。随后呢，整个潮头会越过坝头继续西行，和另外一股潮水在更加宽阔的江面上再次交汇，形成了更大的一股交叉潮。而后他们将继续向盐官的方向继续推进。主持人。
4: 好的，雨欣。
3: 那今天呢，我们的另一路记者就在百里钱塘盐仓段观测到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轮番上演。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你好。
6: 好的，主持人。
3: 嗯，
6: 我现在我当时所在的位置啊，是海宁老盐仓官场的核心点位回头潮公园这个位置。那今天呢也是农历的8月18，我们一直

0: 都说这个8月18朝正官天下无，所以今天呢，在潮水到来之前，岸边就聚集了非常多在等待的这个回头潮奇观的游客。今天早些时候啊，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的，在雨后呀，顺着潮水的方向也有相当大的风，所以今天在老岩汤这个位置的潮水是非常壮观的。大概在中午1:30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完整的见证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潮连接上演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最开始呢，是远处的江面上先出现了一条细细的银白线，若有似无。那很快我们就听到了潮水的声音，看到这根白线由远及近的奔涌而来，这就是经典的一线潮，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当潮水推进到老岩仓标志性的660米蓝河堤坝的位置的时候，前进的这个汹涌的潮水打在堤坝上是立刻急剧抬升，凌空爆发，10几米高的水花冲天而起，非常像一条从水底探身而起的白鲸，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和掌声。那么在潮水漫过堤坝之后啊，又迅猛地被这个堤坝挡了回来，去翻涌对冲和另外一边翻涌而来的江潮，它们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回头潮，两股潮水正面撞击，层层叠叠，江面的浪花翻滚，水声轰鸣。所以在这个潮水过后之后啊，江面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依然保持着一个波涛荡漾的状态，现场的游客也是热情持续高涨，掌声不断，大家都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壮观天下无的潜藏秋潮。特别是今天啊，还能够非常难得的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冲天潮，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现场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呢，也是热闹有序，氛围感拉满。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刘畅。
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3: 嗯，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气温。本周将会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很多地方的天气会随之进一步的转凉，而江南华南九月底呢还需要防范高温暑热，十月初冷空气南下，暑热将会消退。预计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无论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都会陆续的创出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比如说呼和浩特、北京、沈阳、太原，10月1号最低气温都会降到个位数字，早晚时段寒意加重，早出晚归要多穿一些才行。而南昌今明两天还有高温，之后气温逐渐的下滑，10月2号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25度。福州、广州今后三天高温持续，进入10月高温也将会退场，秋老虎终于要离开了。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2: 好的，李可亮。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7号，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经过3天连续奋战，圆满完成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越南工兵连轮换运输任务。自部署以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常态化承担兵力轮换、物资投送、空中侦察、应急救援等多样化任务。当地时间28号8点 ，C-954 列车平稳驶出老挝墨丁站，标志着中老铁路老挝段墨丁至万象城际列车顺利首发。老中铁路有限公司表示，该城际列车的开行将进一步完善中老铁路老挝段客运网络，丰富老挝民众出行选择，助力沿线文旅产业发展，为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支撑。时隔2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当地时间27号再次迎来中国大熊猫，当地民众纷纷表示热切期待见到大熊猫，延续20多年的熊猫情。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抵达后，亚特兰大动物园网站很快发布公告，在公园入口处张贴大熊猫抵达的信息和有关海报。有游客表示，过去2年大家非常想念大熊猫，大熊猫象征着美中两国的友谊，两国之间通过大熊猫加强交流，这对美中人民无疑是件好事。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根据通报，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大型船舶修造企业以及厂区内的乌克兰国家边防局驻地遭到打击。此外，敖德萨地区一处此前用于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被击中。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将于今天19:30打响，中国选手林诗栋对阵王楚钦。此刻提示，记者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今天重庆东北部持续强降雨天气，长江委水文上游局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成果发布。
1: 一案说法，未成年时侵犯他人隐私权，责任该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还是由家长买单？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此次钻探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我国也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
7: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近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新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心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心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6: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7: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心，为还原扩张脊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新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6: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心，因此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它也成为检验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7: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新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新率突破100%，取新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 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心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6: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也没有跑光啊，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
0: 这次梦想号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芯样品。

0: 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1: 红橙和绿橙啊，就分别代表着气候暖和气候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啊，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生物，所以大自然的调节作用基本上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动力。希望通过地质的信号去了解为什么它一会儿冷一会儿暖，地球是不是有自己的调节系统，是怎么调节的，调节的速度是什么样子的，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的。这些信号的话可以帮我们去做更多的模拟的工作，来了解地球真实的碳的变化，地球的各种过程是如何调节气候的。
0: 同时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孙真介绍，这也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 尤其是第二口井的深部啊，地层都特别黑。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黑层是因为快要打到玄武岩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火山碎屑。后来呢，做样品清洗的时候，一加了双氧水以后，就大量的冒气泡。这个是富含有机质的一个特征。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果然发现了非常多的有机质。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因为这个区域的水深可能从洋盆开始扩张的时候，它的水深就至少要达到2000米以上了。现今的水深更是达到了4000米，所以在4000米的大洋上，沉积物里竟然富含有机质，这个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0: 而回到试钻任务的核心科学目标，揭示南海大洋扩张及跃迁的过程，孙真表示，通过这些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科学家们初步观察到南海扩张及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这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的科学认知。
1: 现在还没有直接定论，原先的学者一共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说南海扩张的过程中周围板块啊改变了它的运动方向，然后发生了跳跃；一种是我们前期做了南海的断面研究之后，发现可能地面柱或者热点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可以看到，扩张及跃迁之后确实是非常多的岩浆作用，似乎间接的说明可能是我们猜想的这种地面柱的模式，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分析才能够确定。今年主要是检测钻探能力，但是并没有完成所有的钻探的要求，所以明年我们还会有一个航次把扩张及跃迁完成它。
0: 此次南海试钻仅仅是梦想号叩问深海的序曲，凭借日趋完备的超深水钻探能力，人类打穿墨霍面直抵上帝幔的宏大科学愿景，正随着中国人的深海触角不断向地球深部延伸而逐步照进现实。这艘大国重器将继续向幽深洋底求索，为海洋强国建设、地球深部资源开发筑牢硬核根基，也在全球大洋大科学事业的征程上持续注入厚重的中国力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医保局今天举办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成果发布会。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5: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那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他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4: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

0: 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1: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托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托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0: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两个100%全覆盖。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实现群众种得起，牙齿种得好。
2: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0: 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次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3: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位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小亮未成年的时候，曾经向他人提供了女生小凤的私密视频，被小凤起诉侵权。而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小亮满18周岁了。这种情况下，民事责任是该由小亮自己来承担，还是由他的家长来买单呢？另外，小亮的父母已经离异，没有共同生活的父亲还要为此来担责吗？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此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8: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戴琪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在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9: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7: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 况下，他的父亲还用单

0: 得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1: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0: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2: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0: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3: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0: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280万元现金，2个大行李箱，就差一步，这笔钱就要落入骗子的口袋了。近日，广州的侯女士因亲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竟准备一次性取出全部积蓄进行投资升级。面对警方的上门劝阻，她非但不听，甚至表示要每天取5万。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骗局？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的报道。
6: 近日，广州黄浦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浦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7: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 要投诉我，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6: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7: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6: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8: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啊，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你下载下来，然后就安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哇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很明显的，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
6: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1: 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惠农惠民政策宣传、暖心送岗位、就业助增收专场招聘会加

0: 人头攒动，各企业展台前前来咨询岗位信息的群众络绎不绝。用工企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岗位条件、薪资待遇、求职者认真了解岗位详情，面对面沟通洽谈。智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春雷：
1: 我们公司涵盖了国内和国外的就业平台。然后呢，我们最近呢又开拓了新的一个有机农场，这样我们针对老百姓呢和实习青年还有 大学生呢，我们都可以为他解决就业的问题。然后今天有20多位就业者与我们取得了很好的链接。不少有就业愿望的群众在现场找到了适配自身情况的岗位与技能学习渠道。陪读家长李海凤也来到招聘会现场，对惠民就业举措深有感触。
2: 招聘者李海凤，
3: 我是个陪读宝妈，找工作吧非常难，陪孩子。现在有这个学校为我们开通这个课，我们那个学到手艺，为家里有点收入，还不耽误陪孩子。感谢我们博成学校，感谢就业局。
1: 此次专场招聘会把岗位资源、扶持政策、技能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就业服务落地见效的关键环节。 据了解，后续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开展形势多样的就业服务活动，不断拓宽就业渠道，用心做好民生就业保障工作。本台记者包岱鑫报道。参加农业保险是分散农业风险，保障粮食安全有效保障。今年，我县部分乡镇农户遭受风灾、内涝等自然灾害。 安华农业保险前郭支公司坚持快查快定，第一时间开展查看定损，用高效服务为受灾农民撑起保护伞，让种粮户安心生产。郭景学是王府站镇王府站村的种植大户，经营着200多公顷土地，主要种植玉米和花生。今年他家的部分地块受了灾，他第一时间拨通了安华农业保险的报案电话。
3: 王府站镇王府站村种植大户郭景学，
1: 安华保险公司报案不到一小时就到了，理赔的金额也比较合理，值得我们信赖。安华保险公司，我们打算来年继续投保。不到一小时就到了，这背后是安华农业保险前郭支公司建立的快速响应机制。 情况发生后，公司第一时间组织查勘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利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技术辅助定损，对受灾面积、损失程度进行精准核定，同时启动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进度。郭景学心里踏实了，对来年春耕也有了底气。据了解，公司坚持快查快定原则，全力推进查勘定损，稳定了受损农户的生产信心。
4: 王府站镇王府站村报账员、农业保险协办员张宝柱：
5: 安华农业保险公司在勘查定损时候非常准确、非常及时、非常快捷，我们农民非常满意。有了农业保险，农民没有了后顾之忧，种粮积极性非常高涨，投保率也非常提高。2025年、2026年连续两年，我们投保率都是100%。
1: 100%的投保率折射出农民对农业保险的信任与认可。农业保险让农民从怕受灾变成了敢种地，从靠天吃饭变成。

0: 成了由险兜底。在王府站村，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一份保单就是一份保障，更是种粮底气的来源。从一户种植户的快速查勘，到一个村投保率的100%，背后折射的是农业保险从事后补偿向事前保障的功能升级，是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护航粮食安全的生动实践。安华农业保险全国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徐刚：
1: 今后我们将坚守三农服务初心，全心全意守护群众农业生产，全力为老百姓稳产增收、保价护航。
0: 农业保险撑起的不仅是一把保护伞，更是一张安全网。从灾后快速查勘到助力复工复产，从稳定种粮预期到保障粮食安全，安华农业保险正以实际行动践行三农服务的初心使命，让每一户受灾农民都能感受到保险的温度，让每一寸黑土地都多一份丰收的底气。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金秋硕果满枝头，丰收欢歌遍乡野。近日，哈拉毛都镇举办第二届庆丰收农民文艺汇演暨趣味运动会，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喜气浓浓。来自各村的农民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亮相，歌曲、广场舞、二人转、民俗展演等接地气的节目精彩纷呈，演员们精神饱满，热情洋溢，用优美的舞姿、嘹亮的歌声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礼赞金秋丰收景象，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积极向上、勤劳淳朴的精神风貌，赢得台下观众阵阵热烈掌声。哈拉毛都镇小城子村村民唐远凤：
2: 今天镇上办的活动特别的热闹好看，运动会也特别的有意思，平常大家都忙于农活，很少有这样热闹的活动，在家门口也能看见演出、看比赛，大人小孩都开心。
0: 文艺演出结束后，趣味运动会火热开赛，车轮滚滚、蜈蚣竞走、足球护卫、蒙眼敲锣等简单有趣、参与度高的群众性项目受到大家的喜爱，参赛村民、机关干部齐心协力、默契配合、奋勇比拼，乐享其中。哈拉毛都镇小城子村村民张春燕：
3: 今天参加镇上趣味运动会，我心里特别高兴，平时太忙于农活，很少有这样的集体性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起比赛，相互加油，既锻炼了身体，又增添了欢乐，也拉近了农民之间的距离。
0: 此次活动以丰收为主题，以文体为载体，不仅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展现了全镇丰收成果与乡村文明新气象，更有效凝聚了民心，汇聚了合力。哈拉毛都镇文化服务旅游科科员冯丽丽：
4: 今天我们镇举办了第二届庆丰收农民文艺汇演暨趣味运动会，主要呢就是喜迎丰收，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也有热闹的趣味项目，乡亲们欢聚一堂，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丰收的喜悦。
0: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87.8，与您相伴。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6: Тэнгэрлэг болсон Монгол авья, төр засгийн дүүн хоолой. Төмөр 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эр бүхнээрэн манай анхаарлаа. Түгээмэ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дио долгон төв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ит зураглал. Өмнөд гарлса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сонирмод үрд бидний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87.8与您相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

0: 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就是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

0: 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

0: 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

0: 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0: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6: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8: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7: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

0: 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东元、林山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4: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6: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4: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气候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儿。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2: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3: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 嗯，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五折八折的。
1: 站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3: 这儿抢着比较合适。
4: 这哪抢着？
1: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5: 折后还可以用券。
1: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6: 我们带的书主要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7: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5: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7: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8: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1: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3: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9: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1: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10: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4: 书市今天就定义了，晚安生活们，晚安地坛。
0: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是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3: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14: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在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13: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5: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13: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16: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3: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14: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 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3: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15: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3: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6: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0: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17: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8: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17: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8: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17: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19: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啊，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你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17: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18: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20: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1: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京卢微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电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月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6: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2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23: 秦王李世民来到麻屯药访王远之，老道王远之开门就这么一眼，

来人呢，洛阳城已经被困了，读书人还能溜达出来吗？溜达不出来了，那只可能是从大唐营中来的。大唐营中像这么大岁数的，又有这么气度的，能有几个人呢？而且要防我，那甭问呢，这肯定是秦王。这王远之所谓的会算卦，其实就是因为人家懂得人情世故，通过人情世故这么一推，就能推算得出结果，而且结果非常准确，那能不神吗？那不知道的真以为是神人呢，李世民还真就唬住了。啊，当往前跨一步，再次拱手啊！哎呀，道长，在下正是市民，久闻道长大名，今日特来请示悬疑，请您呢给我解释一下我想不通的事儿。王志远微微一笑，把袍袖一拂，哈哈，老道安内肮脏，难留秦王驻足，还请秦王速速回营，那里大事甚多，都需秦王做主啊。我们来日方长，今后还会有相会的时候。至于秦王身后嘛，老道只送你一句话：秦王方作太平天子，愿自珍惜也。说完话，光双手一推柴扉，就一推自己的小柴门，一下子把秦王啊给推出去了，把两人呢是关在门外，人不让进。我这屋里头太阿杂，哎，秦王是贵人，贵人不设见地，我这个地方是见地，您呢赶紧回营，那里事太多了，都等着你做主呢。咱们呢好说，以后来日方长，还有相见的时候，那到底有没有啊？哎，管你有没有呢，我先把这话先扔出去，让你觉得有，那你不是想要让我解惑吗？我呀就送你一句话，你呢能做太平天子就行了，你知道了自己琢磨去。老道为什么给秦王李世民这么一句话，还是刚才所说的，这老道对人情世故看得太透了，一看秦王现在呀功盖天下，士卒归心，这洛阳城啊根本挡不住，迟早得让秦王李世民拿下。拿下洛阳城，这秦王李世民的功劳啊就大得没边了，如果再把李世民就放在一个王位上，根本镇不住他，这李世民必然会起来去夺那皇位，看那李建成怎么会是李世民的对手呢，迟早有一天拿这么一宝。再说呢，秦王现在心里头有悬疑，有什么悬疑啊？弄不巧就是来问我这个事儿呢，我呢给他一句话，哎，这叫给人一句春，

胜似十锭金。给人说话呀，就得说增加人的自信心的话。啊，行，这事你勇敢去办吧，你肯定行，你别担心，我相信你，就凭你的能耐，这事难不倒你，去办吧。这人呢一打气，哎，这办事的人自信心增强，这事啊就能做成。你如果呀动不动就打击人家，啊，就你呀，我不是瞧不起你，就你那能耐还干这事呢？啊，你回家撒泡尿自己照照，什么德行啊，你趁早歇了吧，你不成。这往往啊把这人说的自己自信心下降，他真就不成了。为什么说教育孩子也一样啊，多鼓励少打击。这王道士他明白这个道理呀，他给了李世民这么一句话，既然你来问我，你肯定啊不知道从谁口里知道我这个人有能耐，把我当成神仙了，那我干脆就给你一句神仙的话，有了神仙的话，你就有可能成就神仙的事儿，成不了呢，成不了算成不了的，是你的事儿，又不是我的事儿，我呀也甭跟你废话，也不多说话啊，赶紧走吧。我躲清静，把两个人呢关在门外。虽说没插栓，李世民、房玄龄也不敢再进去，这都是世外高人，你推门再进去，哎，你得给我解释解释，你得行，那哪成啊，太不礼貌了。老老实实的在柴扉门前待了半天，耳朵一摸，王远之早就进屋了，时间不大，悠扬的琴声响起来了，人家弹起琴来了，看来呀这王远之是不会再见自己了。两个人互看一眼，没有办法，只好是转身上马回营啊。走到路上，这房玄龄就说了，恭喜秦王，贺喜秦王啊，听着王道士所言，日后你必能做太平天子啊。这房玄龄又加一把火。李世民坐在马上一言不发呀，想想这些天的经历，自己先是偶然碰见了李淳风、袁天罡三个人夜谈一番，昨天晚上又听了房玄龄直抒胸臆，到了今天又碰到这奇异的王道士，又说出了那短短一句秦王方作太平天子这一句话，那这秦王李世民的心里头能不动吗？掀起了狂涛巨澜呢。那也就是在这个此时此刻，李世民这才把一颗雄心牢牢固固的坐实了，那就是这个天下我不做谁来做。李世民从现在开始就有了这份心了，那日后全部奔着这个目标来行进了。但李世民城府比较深呢，想在心里，脸上没表露出来。就这么着，君臣二人回到了营房，现在最重要的还得说是拿下洛阳城呢。这个计策实行的怎么样呢？实行的非常顺利。没过几天，这王世充啊一看呀，这四周的这些唐军陆陆续续的都撤了，哎呀，天助我也呀，是不是唐军后面什么支援跟不上了，或者后面出了什么意外了？总而言之，唐军对我们洛阳盯的没那么紧了，再加上又收到了翟树人的情报，说唐军呢，哎，这几波都撤了。哎呀，这原来前几次翟树人的情报都很准确，差一点没把李世民杀了，所以王世充深信不疑呀。哦，大唐现在松了，太好了，我赶紧的弄点粮食去吧。于是就派出太子王玄应率领5000兵马前往虎牢关，找到秘密粮仓，把这粮仓打开，
把里面所有的粮食取出来，装上车，是运往洛阳啊。这王玄应也知道啊，也看到了翟树人的情报了，知道这一路之上畅通无阻了，就让手下兵士全部给我推车运粮啊，不设守卫了，不设了，没什么事儿，走吧，赶紧的。这一上路啊，哎，果然非常顺利呀、啊。就这样，粮队一直运到了洛口。哎呀，王玄应在马上想啊，不错啊，要按照今天这个速度行驶啊，到了晚上就可以到达洛阳了。就这些粮草，嘿，足够我们再吃一个月两个月的。哎，太好了！王玄应正得意呢，啊，动不突然旁边是一声炮响，郝玄没把这位太子爷从马上给蹬下来。哎，怎么回事？啊，杀呀！哇，突然间是伏兵骤起，北面王军阔、黄军汉引兵杀出，南面尉迟敬德、程咬金是率兵响应啊。这程咬金正对着王玄英，程咬金一横大斧子，在马上一晃蓝脑袋，嘿嘿，王玄英，没想到吧？啊，碰到俺老程了，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他认准这句话了，哎，给我抢！一声令下，哗，两旁军队是对头这么一杀，如虎趋羊啊！这郑军都是运粮草的兵，根本的就没派护兵，这一下子就把郑军驱散了，5000人呢，哎呀，没命的跑啊！哦，分散了，这分散更好打了。分割包围是各个击杀，当然了，往地上一跪，双手一抱头，说我投降，那可以投降，绑上做俘虏，要是反击，要是跑，就地杀之。王玄应一看就知道完了，大事不好啊，粮食我不要了，赶快保命跑啊，快马一鞭是没命的跑。哎，程咬金一看怎么的，好小子啊，还想跑，你哪里跑，一拍胯下大肚蝈蝈红九花球，这压着尾巴就追呀。尉迟敬德是拍胯下抱月乌骓马，也紧随其后追赶王玄应。那抓住太子王玄应大功一件呢，可惜呀，俩人没追上。这俩人不是宝马吗？是俩人，一匹抱月乌骓马，一匹大肚子蝈蝈红九花球，都是宝马良驹，但这两匹马跟着王玄应所乘的马没法比。王玄应所乘跨骑叫做御花葱，那是隋炀帝的御用良马，那比什么抱月乌骓，比九花球还要迅速，那是千里马中的万里马呀。所以追了一阵子，把这两位给甩开了，最终是逃回洛阳。那也不善呢，这边汤军很快把这5000郑军全部打垮了，打扫战场，这些粮草啊，嘿嘿，甭费事了，全拉回北邙山，成了唐军的粮食。这洛阳城的郑兵忙活了一整天，又是运粮食又是拉车，到了洛口被人家抢走了，白给人家忙活了，还搭了5000军马。王军说南面的史万宝也终于有了进展了，史万宝的前军仅距虎牢关20余里、啊、基本上形成了对洛阳的合围。又过了3天，王世充的郑州司兵沈月，这位一看前途无望啊，再跟着王世充干呢，最后把脑袋混没了，干脆呀、啊、我投降吧，悄悄的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到了驻扎在北邙山的李世济手。

信中表示愿意作为唐军内应，献出虎牢关。这沈月为什么写信给李世济呀？干脆写信给李世民不就得了吗？这沈月呀，原来是李世济的旧部，当然要写信给老领导了，探探信儿的。李世济接到书信大喜呀，赶紧的把这封信

大军拔营起寨，离开北邙山，进一步把这包围圈缩小，开始围困洛阳工程。为了就近指挥，李世民干脆就把中军保障移到了青阳宫。这个青阳宫啊，离着洛阳工程仅有二里地。您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哎，没错，前一阵子这王世充就曾经在这个地方当成他的行宫了。没想到不出两月，王世充被步步紧逼，已经龟缩到了洛阳宫城内了。这里反而成了李世民的前沿帅府了。武德四年二月初八日，李世民下令是攻打洛阳宫城。这个洛阳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洛阳在这个战国时代，哎，不是这个洛字，是一个个人的个字加上随人的随字的右半部，就那个洛字也称洛阳。到了秦朝的时候在这里设县，西汉的时候为河南郡河南府河南路治所，到了后来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都在这里定都。那么现在的洛阳城呢，是隋炀帝在大业初年就在这个汉洛阳城的西边十里处在这里重新营建。城区的周围约有七十里呀，跨洛去南北，水东西。当时隋炀帝发大江之南，吴陵以北，奇才一时，输之洛阳，又求海内佳木一草，珍禽奇兽，以诗圆愿。依照长安城的图样，在洛阳就造出了一座都城。这四周城墙，那都是用青砖垒就，砖缝是用糯米汁浇着灰连接成的，那这个粘连程度非常厉害。城门用厚达两尺的尖木加上铜钉打造的，就这样新造的一座城池，那比长安城还要坚固。所以这个洛阳城啊不好打

0: 孙无忌、段志玄、史大奈、程咬金率领四万人攻打北面的油光门、德油门、徽安门、喜宁门。这攻城南边啊，由于这个南墙面临落渠，这渠南城各方早就在李密当年攻打洛阳的时候被这李密一把大火给烧精光。现在唐军兵临城下，王世充下达命令，把这个攻城与这个地方相连接的桥梁给拆了。这一拆无法相通，唐军一看这里根本的就没办法驻足，不宜派人，就派了少许人在此警戒，并不派重兵攻打，主要打那几个门。李世民自己呢和兵部尚书屈通通以及一批文臣坐镇青阳宫，是指挥战斗啊。指挥谁呀？主要指挥面前攻打西门的尉迟敬德、长孙顺德和刘洪基。这个地方啊也是个主攻方向，几个人领着五万人马日夜不停是攻打西门呢。这三个方面一攻打，没把这王世充脑门给攻破了，急得王世充这两天老掉头发呀，命令单雄信赶紧的严防死守，派兵四面防御。单雄信呢也睡不着觉了，一边调度兵马，一边呢就把这城中最厉害的兵器给搬出来了。这可是两种最厉害的兵器，把这些兵器是架在四周围的城墙之上，往外给我打。什么兵器？第一件兵器叫做大炮飞石，就抛石车呀，能够抛石头打50斤重，一下子能够扔出200余步，那在当时威力不小啊。另外一件更厉害，叫做八弓弩箭，每一排唰一下子可以往外发出20箭，尤其这个箭头太厉害了，跟这斧子差不多少啊，射出去能射500步以外，在当时500步射程那还了得吗？射到人身上咔嚓一下子能够把人拦腰截断，一射这人两截了，一射身首异处了，一射斜肩惨背膀子没了。哎呀，这两件兵刃一经投入使用，打得城下唐军鬼哭狼嚎，损失严重啊，根本的没办法接近城墙。于是唐将找到李世民，干脆咱们撤吧。这正是既然一时难取胜，不如撤兵待时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电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秦王李世民指挥大唐军队是围攻洛阳城啊，可是东都洛阳城高壁厚，一时难下呀。尤其是单雄信调来了两件非常厉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件叫做大炮飞石，能够抛石头重达50斤，一下抛出去200余步远，砸在身上骨断筋折，砸成肉泥。另外一件叫八弓弩箭，每一排可以发射20箭，

剑尖跟斧头差不多长，铲子型，往外射能射500步，一射砍中人，身首异处，拦腰截断。这两件兵器一经投入，打的唐军是鬼哭狼嚎，损失惨重啊，根本没办法接近城墙。尉迟敬德急得咣咣直跺脚，把飞石和巨剑都拿过来了，给李世民等人观看。哎呀，兵部尚书屈突通一看，眉头紧锁呀，没想到洛阳城内还有这样的能人呢，竟然能制造出这样的兵器，这可如何是好啊？可李世民呢，意志坚定，我要的是洛阳城，不要死亡数字，别跟我说这些困难。为什么叫辞不带兵啊？大军事家那不能说一死人就退缩，一看自己的人牺牲了就掉眼泪，那哪成啊？辞不带兵，打仗本来就是严酷的，本来就是死人的，目标必须坚定不移。李世民意志坚定，严令各路将领是努力攻打呀，而且告诉敬德等人说，你们呢不能够一味的上前死拼，用血肉之躯跟石头拼，跟着大弓弩拼，那哪成啊？那不是拼死吗？你们呢得想想辙，可以频繁出击，你们一露头，他们肯定发射，他们肯定扔石头，肯定射箭，他们一旦一扔石头一射箭，你们赶紧跑回来，等他们不射了，你们再冲过去，一射你们赶紧往回来，这样他们射不中你们，射不中你们，但是浪费他们的石头，浪费他们的弓箭呀。你们琢磨琢磨，洛阳城现在已经成了一座孤城了，洛阳城中的储备毕竟有限的，而且又没有外部接济，这石头也好，这弓弩也好，总有一天他得用尽了，到那个时候咱再往上上，他用什么打咱呀？他八成墙拿成砖，那正好咱进去了，给咱把城墙扒了，你们呢得多动脑筋。是，大家一听秦王李世民所说的非常有道理，就这么干。于是呢，唐军再也不死拼烂打了，这么一来唐郑两军就在这洛阳城墙之下开始僵持了，一晃十多天就过去了。这天呢，刘弘基从阵前下来了，要求见李世民。李世民看到刘弘基，什么事啊？就见刘弘基呀，这个表情非常复杂。秦王啊，你看，咱们跟着郑军在这里已经僵持了十来天了，咱们是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天天打仗，将士们呢都已经疲惫不堪了。依我之见呢，咱们干脆呀、啊，干脆暂且退兵，等休整一段时间再来攻打，您看如何呀？嗯，李世民一听刘弘基此言，李世民大吃一惊啊！怎么在李世民的印象当中啊，刘弘基刘将军他不应该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城府很深、很有见解的这么一个人呢、啊？弘基兄啊，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咱们大举而来是干什么来了？不就是要扫平中原吗？你看现在东方诸州县都已经望风归降了，眼前就剩下这一座洛阳孤城，而且在我们重军包围之下，这洛阳城肯定守不久啊，咱们就应该一鼓作气把它拿下呀，这样一来长安以东基本上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功在垂成，怎么能够弃之而去呢？李世民说话的时候声色俱厉，刘弘基听了仔细一想，一扒的滋味，觉得李世民所言
很有道理呀、啊。当时脸也红了。殿下呀，洪基呀，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确实咱们的将士们呀，现在都不愿打仗了，都想回家呀。你想想，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心理，慢慢的不就动了军心了吗？所以呢，我刚才才有那个想法。那既然秦王不认为我们该撤，那就得请秦王想想办法，怎么着能够安定人心呢？说完，刘洪基深施一礼，一转身，噔噔噔噔，又奔阵前指挥去了。李世民望着刘洪基远去的背影，眉头紧锁呀，想了一会儿，看了看众人，各位呀，刚才刘洪基所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我问你们有何想法呀？啊，萧雨先开口了，秦王啊，将士疲惫思归，自有他们的道理呀。那确实，这场战事啊也长了一些。你想想，从去年七月咱们出长安，到现在已经打了九个月了。这九个月下来，将士们难免疲惫思归呀。丰德仪这个时候也开口了，秦王刚才对刘总管所说的话甚有道理呀。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箭在弦上，岂能够隐而不发呀？自古以来，狭路相逢勇者胜嘛。咱们现在就是和王世充比勇，更比耐心呢。如果现在退兵，那王世充又可以喘息阵子，等他恢复了元气，咱再打，损失不更重吗？不更难打吗？是啊，是啊。大家呢又议论了一番，最后众人的观点达成一致，这个目标打洛阳坚定不动摇，还必须继续攻打。李世民又吩咐兵部尚书屈突通，让屈突通你马上拟一条军令，这条军令上你就给我写这几个字：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谁敢再说回家，立刻军法处置。好，屈突通一点头啊，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彻底打消这军中一些人的幻想了。秦王，我马上就办。第二天，这屈突通就把这道军令是通告全军的。这一下子，再也没有人敢说回家了，敢说歇歇了，敢说撤军了。嘴一歪歪，脑袋没了，军法处置。通告发到全军，这天午后，于志宁带着两名从人，风尘仆仆的从长安来到洛阳青阳宫，干嘛来了？向众人呢宣读皇上李渊的圣旨来了。这圣旨啊写的不错，那里面都是一些抚慰之词，冠冕堂皇，大家听了也非常舒服。李世民接了圣旨，于志宁就把李世民呢拉到了后堂，干嘛呢？还有一道密旨呢，这道密旨要秦王亲自观看，不能够当着众人的面打开。李世民展开一看，原来皇上李渊在长安也得知了这里的战况，知道这洛阳一时难以取下，所以给这李世民单下了一道密旨。那意思，二郎啊，如果这个洛阳城真的一时之间难以攻下，你啊可以退兵，别太累着了，退兵休整之后再次进发也是可以的。就给李世民呢这么一道命令，怕李世民认死理儿，在这里盯着不放，就硬磕洛阳，不敢回去，反为不美呀。李世民看完，眉毛一锁，没言语。于志宁在旁边悄悄说话了：“秦王啊，这些日子前线的密奏像雪花似的，

天一奏啊，朝中大臣也都纷纷议论，都说重兵东征，像这样旷日持久，耗粮耗钱，使都城难以支持啊。群言汹汹，都要求罢兵。不过呢，我听皇上的口气，对亲王还是非常信任的。他让你在这里灵机定夺，说要撤要打，都由你说了算。哼！李世民哼了一声：“于先生，不用你说，我就想得出来呀、啊，肯定是朝里的那裴寂老儿嚷得最凶吧？啊，于先生，你在这里也不可多留啊，明天。”我就让封德仪跟着你一同返朝，一起向父皇和大臣们陈说其中厉害呀。父皇没有到前线来，对这里的情况了解的不多，你们呢要多有准备。我知道父皇每一段大事还是非常慎重的。是，我明白。李世民突然间又面露微笑。于先生啊，你是刚刚从南方回来的吧？啊，我听说你和严世古出使南方了，这次过来呀，太好了！我正想打听一下孝公兄和幼师兄怎么大破消息的故事呢。你来了，哎，赶紧的，我马上排摆酒宴，一则为你接风，另外呢，在酒席宴上，你呀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详细本末。告知于我呀，让我们听一回故事。李世民呢，说干就干的，马上命令设摆酒宴，把所有的文武都请过来了。大家给这于志宁接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世民就提出让于志宁给大家说一下这李孝公和李药师是如何大破消息的。就见于志宁啊，把头一摇，一伸手，端起酒杯，先品了口酒，啊，稳稳当当的。诸位啊，如果不嫌我啰嗦，那我今天就在此演说一回。哎呀，大家伙说呀，就等着你那呱唧呱唧哗，大家伙是热烈鼓掌啊。好，就见于志宁帮把这酒杯往下一蹲，他当醒目了。把头一摇，话说那日李药师向赵王孝公献了破敌实策，大军兵发夔州，水陆俱进，是沿江而下。轰、大家一看呢，全乐了，怎么来一说书先生啊？尤其是萧雨啊，一看于志宁在那里摇头摆脑，哈哈大笑啊，没想到短短一别，志宁成说书先生了啊！哎呀，李世民呢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哎，赶紧的让大家伙别乐了啊！就这么说，挺好的，我就爱听说书的。为什么呢？说书的那讲史多带劲呢，那干巴巴的讲那多没意思呢！哎，赶紧往下继续话题。于志宁呢也微微一笑，好，我就接着往下讲啊。当时啊，这消息。把江陵作为他的都城，江南这一带呀都是他的属地。消息在一统江南的过程当中，这手底下的将领啊还能够听从他的命令，各处征战。但是呢，等到消息的地盘稍微的安定下来了，就坏了。这手底下的将领们呢，哎呀，一个个恃功自横，好专诛杀呀，各自违令，不服从调管呢。再加上这个消息性格偏狭，还好猜忌，见到这诸将跋扈，怕他们呢危及自己的地位，于是消息就想了一个主意，要罢兵迎农，就说咱们呢不打仗了，都去当农民吧。干嘛呢？就想夺着诸将的兵权呢。哎，这一下子这萧喜手下诸将那能没怨言吗？大司马董景真的弟弟是将军，领兵作乱，结果被萧喜

给扑灭了。董景真惧怕受牵连呢，就率兵来投奔赵郡王了。本来李药师啊就已经为赵郡王筹划下破敌实策了，嗨，没想到这个时候萧喜自己也来帮忙了，结果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坏了手下的将士，反倒是成就了李药师所筹划计策之外的最大的计策。说到这里，于志宁端起酒杯品了一口酒，房玄龄啊趁此机会插言说，如果这内部精诚团结，就算外人来攻，那也要费一番气力呢，谁说不是呢？那天呢，赵郡王孝恭统领十二总管就出了夔州，另外有三路兵马也奔向江陵，他们分别是庐江王李愿为荆襄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黔州刺史田世康出陈州，黄州总管周发明出夏口，合计水陆兵马18万，浩浩荡荡杀奔江陵。大队战舰到了三峡，正值秋汛呢，江水泛涨，水急难行，有些将领就提出建议呀，不如咱们等到秋汛过后，这江水降了，然后再前进也不为迟晚。但这个时候李靖李药师说了，兵贵神速，机不可失啊，现在大军刚刚集结，消息还不太明白我们的行动，我们如果趁涨水之势突然间杀到他的城下，趁其不备必获大捷。而且消息他也会认为三峡路险，我军必然不会在这秋汛之时进军，定然麻痹不违背呀。于是赵郡王就听了李药师的言语，率领2000余艘战舰往东直下，果然乘虚连夺荆门和宜都两镇呢。再往后大军战舰是直敌夷陵，这一下子萧喜可慌了手脚了，急令屯驻在靖江口的文世宏率领精兵50000前来驰援。看到文世宏领兵到来了，赵郡王孝恭啊当时急了，如果依照李靖的意思，敌军当时锐气正高，咱们呢不宜马上和他们正面交锋，建议咱们把大军拨到南岸，等到他们的锐气降下去，然后咱们寻找时机再跟他们作战。谁知道啊，赵郡王不听药师之言呢，留下李靖守营，自己统兵带队去打文世宏，果然失利呀，所带大军也被人击溃呀。哎，李世民听到这里叹了口气呀，萧公兄还是着急了一些呀。你们想啊，那文世宏带领兵马就有50000，又是仓促来援，哪有即来即战的道理？想起我在陇西飞云谷一战，当时就是因为不听药师兄等人的劝告，最后遭受败绩呀。哎呀，药师兄见了我李家兄弟，必然会大摇其头啊！啊，于先生，你呀再喝杯酒，润润嗓子，继续往下说。哎，这于志宁又喝了一杯酒啊。哎，这一仗啊，眼看着是我军战败了，哎，没想到这个文世宏的手底下，见我军四处逃跑，地上遗留了很多物品，这些人呢贪财，纷纷弃州抢夺战利品，一下子阵脚大乱。这个时候，李靖李药师啊一直在对岸登高观察这边战况，看到这边情况，是立刻带领所剩兵马是杀奔南岸，这一下子反败为胜了，大破文世宏军呢。这文世宏军被斩杀的，在水里淹死的，达20000之众啊，残军败将就逃向枝江方向了。这个时候呢，
赵郡王赶紧的把败

0: 军急拢，迎面又给一击。这场战争，咱们获得舟船400余艘啊！这还不算完呢。当天晚上，李药师又率清兵5000袭击江陵，赵郡王统帅大军在后面跟进。正好也巧了，这天晚上我和师谷兄正好到达军中，就跟随赵郡王坐着他的船是沿江而下呀。哎呀，当天晚上天上繁星点点，江水轻拍船舷，江面之上2000余艘战船不张旗鼓，月光之下煞是壮观的。当时我就问赵郡王，这一下子能否拿下江陵？哼，赵郡王当时啊豪情万丈，说了只要今天晚上李靖能够围住江陵，不让消息逃跑，就可以稳操胜券。哎呀，当时啊我突然间又关心起李靖的行程了。你想想，江岸旁边水塘密布，河岔众多，咱们军队又多是北方之人，能不能在这个水乡中跨马驰骋呢？我呢足足担心了一晚上。等到天亮了到达江陵，哎呀，就见李药师啊那5000兵马已经把江陵要道全部给把守住了，已经夺取了萧袭的水城。李世民一听，这药师凶神啊，他是如何夺取水城的呢？就见于志宁一摇头，这正是千船沿江顺水下，李靖一夜夺江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于志宁在酒席宴上摇头晃脑，扮成了说书先生，给的李世民给满营众将述说南方战事，就说等我和严师古陪同赵王孝恭第二天到了前沿战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李靖的50000兵马已经遍守江陵要道，已经夺取了萧玺的水城了。哦，众人呐都听得津津有味，听到这里不由得齐声发出哦的一声。怎么呢？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一晚上的功夫，李靖怎么就夺取了萧玺的水城了呢？啊，怎么回事？哎，赶紧讲啊。于志宁笑了，各位稍安勿躁，听我慢慢说来嘛。说起来呢，这还得说是萧玺帮了咱们。刚才我说了，萧玺这个人呢疑心太重，老是担心他手底下那些将领反对他，于是萧玺就想了一个计策，就来一个罢兵迎农，想用这个方法削夺诸将兵权呢。这个时候江陵城内就留了宿卫数千人，想用这数千人跟咱们大唐对抗，那无异于以卵击石啊。萧玺一看我大军压境，又听说文世宏战败了，没把萧玺给急死，现在靠着数千兵马抵抗不住大唐，兵太少了， 仓促之间去调兵吧，但是众军都在江陵以外，一时之间难以聚齐呀。没办法呀，只好乖乖的守在城里等待援军呢。好，李世民听到这里，一巴掌拍在几案之上。好啊好啊，药师兄临机变阵，轻骑围城，让那消息措手不及。如此的先擒贼首，不愁那江南不克呀。是啊是啊，于志宁也乐了，回想李靖当天的战法和秦王您极为相似。后来我回到长安，听殷尚书谈起秦王您追那宋金刚的时候，三天不吃饭，一不卸甲，在雀书谷里日逐八阵，把刘武周和宋金刚都吓跑了。看来呀，大凡能征善战之帅，英雄所见略同吧。嗯，众将和众文士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一点不假。大家伙把这两样事的略一比较，确实是极为相似啊。你看看，要么说人家是英雄呢啊，英雄所见略同，连战法都差不多少。封德仪这位啊，善于溜须拍马，那夸人的词儿啊就在嘴边，随时都可以取啊。冲着天上一拱手，我皇雄才大略，更有秦王赵郡王南北皆胜。秦王啊，你们两人那都是少年英雄，为咱们大唐可建下了不世奇功啊。哎，李世民一摇头啊，话不能这么说呀，孝公兄那里有药师兄辅佐，本王这里更有你们这一大帮文臣武将，如果没有你们忠心辅佐，如何能够成就如此功业呢？像那薛举父子、刘武周，甚至眼前的王世充，那都是有勇力之人呐，也不乏智谋，之所以不能够持久，就因为众心离间。哎，如果假设父皇和我们单枪匹马，就算再勇再智，也终归无用啊。啊，于先生啊，瞧我扯远了，你呢接着往下说。哎，于志宁又喝了口酒啊。那天呢，就在江陵水城那个墙上，大家伙一同商讨下一步如何去打。当时啊，水城里这水面之上停着上千艘消息的战舰，李药师一看战舰，眼前一亮啊，用手一指战舰说了，说擒拿消息就着落在这些战舰身上。于是呢，他向赵郡王建议把这些战舰呢放归江中，让他们顺水向下游飘去。我们大家都不理解呀，干嘛放着战舰不用，空空的把他们扔了呢，让他们顺水逐流呢？就问李药师。李靖当时就解释了，说消息之地南出灵表，东据洞庭，咱们孤军深入，江陵城池坚固，如果我们现在一时难以攻破，等到消息的援军赶来，咱们呢就会陷入里外受敌、进退两难的境界。而现在呢，我们把这些战舰沿江放掉，使他们涉江而下，那消息的援军如果看到江面上这么多的飘船，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一定会认为江陵已经被咱们给攻破了，肯定就不敢轻易前进。等到他们侦查清楚这江陵咱们根本还没拿下来，但是时间就过去了，那样至少得耽搁十天半个月，到那个时候咱们早就把江陵攻破了，即便那个时候他们得到了真正情报， 为时已晚，再来救军只能是自投罗网。哦，酒席宴上众人一听都挑大拇哥呀，哎呀，这李药师的计策真是不赖呀，可不是嘛。当天呢，赵郡王就接受了李靖的建议，把水城战舰全部放入江中啊。嘿嘿，果然不出李靖所料啊，这下游那消息向各地招来的援军看到了顺江漂流下来的那么多战舰，都以为江陵被攻破了呢，顿时是丧失斗志，根本的不敢驰援了。赵郡王这边呢，这才指挥大军是竭力攻城啊。消息一看，水城已破，等了两天援军看不到人影，没有指望，无心再等，没办法，思前想后，这才于10月22日率领满城群臣是开城投降啊。又过了几天，已经在巴陵聚齐的他的10余万援兵闻听江陵已破，也是相继卸甲投降，萧军主力这才随告瓦解呀。南方各州县听说消息战败投降，闻风丧胆，那都是望风归附啊。哎呀，好好好好好，萧雨老头子呀，哎，乐得差一点没蹦起来，是鼓掌喝彩呀。你这书说完了吧？啊，于志宁说，我说到这里基本上说完了。嗨，你说完了呢，我就给你续上两句。你们说书先生不是每说一段书之后都会有个煞尾诗吗？我给你做一个煞尾诗啊。这正是放舟轻过万重山，贼人看了心胆寒，卸甲弃兵全跪倒，从此大唐定江南。好，众人那是齐声喝彩呀、啊！消息乐的，于先生啊，我这狗尾续貂如何呀？哦，大家伙又乐了，李世民也是满面春风啊，举起酒杯，来来，诸位诸位，于先生不辞劳苦啊，在这酒席宴中演练战阵，咱们呢共同敬他一杯。啊，对对对，应该敬于先生，应该敬的，说书的说的太好了，来来来，哗，全起来了，是纷纷举杯。于志宁也赶紧站起来，冲大家一致意，一扬头，把手中之酒是一饮而尽呢。众人坐下，李世民把酒杯放下，拿起筷子向于志宁示意呀、啊：“于先生啊，你光顾说话了，这菜没有吃上几口啊。来来，你呢尝一尝我这北邙山所产的羊羔肉，这的羊羔肉啊，不膻不腻，爽口清香啊。估计你在江陵可吃不上这样的美味呀、啊，你尝尝。哎，好好。”于志宁一琢磨，一点不假，刚才光顾说了，光顾喝了，这现在酒上头了，饭没吃一口，赶紧伸筷子夹了一筷子羊羔肉，放到嘴里这么一嚼，味道果然不错呀。哎呀，我在江陵啊，这一次算是过足了鱼瘾了，那江里的鱼呀、啊、还有池塘里的鱼，五花八门，闹不清楚叫什么名字，就是到今天呢我还犯迷糊呢，那些被我吃在肚子里的鱼呀、啊、到现在也许还大呼冤枉呢，你看都被我吃了，我愣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哦，大家伙又是一阵笑啊，风得一乐的呀，哎呀，想不到啊，素常文质彬彬的于老夫子，短短的江南一行竟然学得如此的滑稽呀、啊、李世民也说了，听了于先生的介绍，像我那孝公兄不负皇上期望，市民大受震动啊。孝公兄长我2岁，但是他能纳众言，终成大事啊。哎，说到这里啊，李世民突然间叹了口气，脸色也变得不太好看了。众人一看，哎，挺高兴的事儿，怎么秦王突然间犯起愁来了？ 大家都把筷子杯子搁下了，都看着秦王，怎么回事啊？就见李世民呐摆了摆手啊，这让我想起四郎来了。有人说我对四郎要求的太严厉了，其实啊他与孝公兄相比确实落了下乘啊。如果说他本身就有缺陷，还跋扈巨贱，那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这两天呢我听人说他在慈剑那里放言，说我故意把他打入冷宫，哼，落了一个自己个整日打猎弄犬。各位知道啊，我们来攻洛阳那是军国大事，岂可儿戏呀？我不把他放在那里历练，难道说让他过来捣乱吗？啊！众人一听都把脖子一缩，怎么呢？一听这李世民呢谈起李元吉来了，谈起自己家里的事儿了，这大家伙呀都不便插言呢。谁都知道秦王和齐王两个人不和，大家心里头跟明镜似的，很多人的心思都向着秦王，确实认为这齐王李元吉这个人呢是阿斗赖泥扶不上墙啊。但是秦王在这个时候这么一说起自己家里的事儿，你让大家如何评论呢？大家只能够低头不语，一时之间刚才那种喜悦的气氛是荡然无存呢。李世民呢喝了一杯酒，一看沙漏这时辰已经不早了，于是吩咐众人散宴，各自回房休息。众人呢松了口气，告别了李世民，各自回帐，这咱就不必细说了。那转过天来，封德仪、于志宁按照秦王的命令就一起返回长安。两个人呢在路上快马扬鞭，日夜兼程，这一日是来到长安，见到了皇上李渊。封德仪呀果然不辱使命，见到皇上，封德仪就说了，说陛下呀，王世充现在得地虽多，但是呢人心不服啊，现在秦王已经把洛阳四面围困，这王世充所属州县举地来降者不少啊，王世充真正可以依靠的到现在为止就洛阳一城而已，其已尽计力穷，苟延残喘呐、如果咱们现在退兵，让王世充喘过气来，贼势必振，以后再来攻打恐怕要费更大的力气呀、只有趁着王世充现在处于衰弱之时，一举将之攻破，才可以图长远呢。这封德仪嘴不善，能说你甭管封德仪平常爱不爱溜须拍马，人家真有才呀，把现在中原的局势跟着李渊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剖析清楚了，李渊那也是一代明君呢，不傻呀，听完这话是频频点头啊。朕也知道洛阳是孤，但是呢朕就担心那窦建德来援助王世充啊，想当初为图王世充，朕把夺那窦建德的地都还给他了，和这窦建德交好，这叫远交近攻，可现在洛阳危急，王世充接连派人前去求援，窦建德在这件事上向着王世充啊，他屡次给朕来信，也是劝朕撤兵，如果不是窦建德现在正忙着攻打孟海公，被那孟海公绊住了手脚，其结果实在难料啊，我怕他如果来援，二郎受到夹击难以招架呀。好，封德仪说，陛下您敬且放宽心呐、秦王现在在攻洛阳， 就拿出了不到一半的兵力。如果窦建德来援，老臣看呐，他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好，李渊一点头，朕愿意听这样的话。那冯爱卿啊，朕意已定，你速速返回前线，告御西兵，克城之日，城与法务、图籍、器械，皆由他代朕收取，其余子女玉帛，可以分赐将士。臣遵旨。丰德一高兴啊，怎么李渊这番话说得很明白，你李世民呢，哎，就这么给我攻打洛阳得了，等到把这洛阳打下来，这洛阳城内的那王世充的什么大印呐、啊，王世充的什么仪仗啊，还有洛阳城内的那些图籍、那些器械、那些兵马，都有二郎代朕收取，剩下的那些洛阳城里头的那些美女，那些宫娥，那些金银玉帛，你收到之后可以将他们分赐将士，你自己列个单，你自己赏就得了。哎呀，那这就是赞成李世民攻打洛阳了。丰德一得了李渊这些言语，星夜的赶回了洛阳城外呀。李世民一听父皇同意暂不撤兵，非常高兴啊，大赞丰德仪立了大功啊，然后又督促众将士加紧攻打洛阳。听见没？皇上已经吩咐了，打下洛阳之后，众将士皆有犒赏。现在这个战事怎么样了呢？李世济、秦叔宝和罗士信这些人呢，一看这一味的猛攻滥打，不但没有效果，反倒是被人家攻城器打的唐军伤亡重大。于是大家开了个会议，商议了一番，让众军士在城东上春门前500步远的地方，在那里呀、啊，开始给我掘坑筑垒，以此和郑军相持，争取不放郑军一个人出城。让他搬什么救兵啊？啊，搬不了。而且挖下坑，筑上墙，唐军往坑里一藏，墙后一闭，郑军的飞石与弩箭根本打不到唐军。这一下子唐军伤亡顿时成零了。李世济等人一看这个主意起到了效果了，赶紧报告李世民。李世民闻听大喜呀，骑着青锥巡视了一遍，连连夸奖李世济他们会想主意呀，下达将令让所有战士推广这个办法。这一下子一时之间洛阳宫城外是堑壕纵横，原来四通八达的官道被掘的是七零八落呀。这官道一被掘断，郑军行动是更为困难了。城中现在存粮不多了，像什么皇家贵戚、守城兵士，哎，还有少量的粮食可以维持，那其余的普通老百姓可就遭罪了，没东西吃，米贵如猪啊，为了换米呀、啊，老百姓把家里什么东西都拿出来换呀、啊。一开始拿出一匹绢能够换粟米3升，拿出10匹布能够换盐1升，再到后来这粮食都没了，服饰针丸谁还要那玩意儿啊？金银珠宝那能挡吃能挡喝呀？到这个时候什么荣华富贵呀、啊、全没了。哎呀，城里的草根树皮都被众人给扒光了，最后这玩意儿全没了，那也得吃饭呢，胃难受啊。大家伙呀都跑到水渠边上取水喝水呀、啊、不是喝水，喝水不挡用啊，喝水多了容易水中毒，那干嘛呢？把这水呀、啊、放到桶里给澄清了，因为那个时候水渠的水有水有泥有沙子，把这水一澄清了，把上面的清水给倒出去不用，下面剩下的不是浮泥还有一些细沙吗？就把这些浮泥

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允禄一边亲自给允祉端茶，一边说道：“哎呀，必是三哥和十儿在皇上跟前为我说情，我这里也谢过了。”说罢，微微一躬为礼。允祉呷了一口茶，笑道：“你忒是个胆小，你这点子事顶多芝麻大，就唬得二门不出。当年老十三被圈禁，也是我去传旨，那真是坦然受之。我还没走，他就叫齐了府中人，说接圣旨误了一会儿，叫接着排演牡丹亭，大辱不惊，真是英雄志量啊。”红石也说：“哈哈，前明氏出京，上千官员抬匾送行，480多人写诗辱他，陆河一瞧热闹的百姓总有上万吧，我瞧他脸上也只是淡淡的，人嘛不就那么回事吗，一股气撑起来，什么也不在乎了。”允禄京二人这么一说，才懊悔没去为前明氏送行看热闹，忙问：“啊，皇上有事没有啊？前明氏说了些什么呀？”红石笑着：“哈哈，皇上没有写诗，军机处几个大臣都写了，所有大臣的诗都呈御览。翰林院的吴孝登不知吃了什么药，竟写诗安慰前明氏：‘莫道以意存心田，明月五湖好垂钓。’记得皇上大发雷霆，将他发配了黑龙江。陈邦直、陈邦彦也勇弄风花雪月，御批乖谬，将他们革职了。你记得詹事府那个短胖子陈万策吧？走起路来屁股哆嗦的，凉粉似的那位。诗中有句：‘明事以同明事罪，亮公不亦亮公奸。’因前头一个戴明氏给南山集偶抄写序得罪了，偏也叫明氏。年羹尧刚好也有个字叫亮公，无巧不巧也被这丑八怪拈来。皇上老大赞造句新巧，赏了20两黄金呢。我看前明氏虽然平素行为不甚端，这回见了真章，气度很从容，说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开罪于明教，失节于圣道，这都是我自作孽，没有什么可变的。”允祉一笑：“哈哈哈，400多。”

首诗集成一部名叫《醉人诗》，也算亘古奇闻呐、啊。你想听听我们方大儒的诗吗？他呷了一口茶，从容地引导：“名叫宜修是共痴，此生空负盛名时。”行邪冠侣戚微镜，将丑偏宫余宁辞。萧枕见多为绝梦，下棋劳甚独心知。人间天地堪容力，老去幡然回忆迟。红石满脸讥讽之色，撇嘴笑道：“嘿嘿嘿，方陵稿这诗可以为名叫醉人诗集压卷了。亏他也是一代大儒，大凡一个人学问品行再好，一入名利场，是人的也不是人了。哼，混蛋！”当着云直、允禄两个人的面，红石说话这样放肆，允禄不禁吃了一惊。看云直的时候，却魂似没有听见，只是缓缓起身笑道：“哈哈，该办的差事还得要办呐。旨意是咱们四个人，红石是做道阿哥，他两兄弟去阿齐那府，我去塞斯黑府，十六弟。”你去允提那，记住，旨意只叫查勘，没说抄检没收。那五府那杆子人作践天家骨肉，最是无情无义，好好约束住了，别叫他们发这个黑心财。三个人当下又议论了一会儿，一同升轿去洪州府，约齐了再分头行动。允禄心知大家有意单言，多给允四留点准备的时间，他此时能免祸于心已足了，哪里还敢说破呀？三乘八人抬绿泥大官轿，前后鲁伯齐全，在几百名内务府吏员簇拥之下，浩浩荡荡招摇过市，直趋鲜花深处胡同。刚折转胡同口，便见一乘快马飞奔而来，在云指轿前滚鞍下来，却是内务府慎刑司的一个笔帖式插手轿前禀道：“成亲老王爷，五爷他没了。”“啊，放屁！”云指一把掀起轿帘，怒喝了一声：“我今儿早上上朝的时候从他门前过，他还在打太极拳呢。”那笔帖式打签儿，一手扎地，一手指着远处：“奴才怎么敢戏弄主子？请主子看，门神都糊了，里头人都哭成一片了。”“真的！”云指在轿中手搭凉棚，向胡同深处看的是，果见武贝勒府门前灵幡纸花白汪汪一片，隐隐传来鼓吹哀乐之声。他心里一沉，不禁怔住了。云直满腹狐疑，哈腰下轿，红石和允禄已经从后边快步赶了过来，两王一贝勒往巷口一站，瞧热闹的人立刻拥了过来，却都是说说笑笑，指指点点，半点也不像看出丧那么郑重端肃。三个人正没做理会处，胡同深处一个家人浑身披麻戴孝，飞也似的奔过来，俯伏在三个人面前干嚎了一声：“啊，我们五贝勒爷升天啦！几时末的丧帖子发出去了没有？没有报宗人府内务府，叫他们剧本奏上来吧。”允禄皱着眉头，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雍正子嗣本来就十分艰难，九个儿子六个都出痘妖王，
只有红石红。

0: 红历红咒三个成人的。这么一去，雍正膝下更为荒凉了，正暗自嗟叹，身旁红石喝道：“你这杀才，瞧瞧你那模样，像个替主子守丧的模样吗？你是叫王宝吧？”允禄和允止这么一细看，只见王宝笑帽子反戴着，两根白飘带垂在额前，额前和脸颊上横一道竖一道涂着淡墨，活像开戏台跳神的白无常。正要斥责，王宝磕头：“爷们甭生气难过，这是我们贝勒爷的军旨，既不发丧帖子也不上奏，方才我们爷还说呢，自己家里热闹热闹就算完。”啊，方才三个人顿时如坠无里雾中。红石眼一横：“你这王八蛋，弄什么花枪？红咒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说爷就不能揭你的皮吗？来人呐，鞭子伺候。”王宝倒算着磕头啊：“
1: 是奴才没说清，我们贝勒爷是活祭的，他老人家结实着呢。”
0: 大约想着府里此刻热闹，他竟忍不住扑哧的笑出声来了。允禄和允止对望了一眼：“哎，荒唐！”两个人拔脚便向武贝勒府门前走去。红石便命自己的随行太监和亲兵：“把这胡同给我封了，里边的闲人也赶出去，老五真是能胡闹。”说话间已经赶到武贝勒府门前，指人指马指轿，金库银库钱库，几百面白纱帐在微风中漫天飘荡，纸花漫墙簌簌摇曳，纸钱随风飘洒，上千条金箔银锭细碎作响，倒也别有一番的情味。门洞里十几个吹鼓手围着两张八仙桌，桌上坐的小山似的酒肴菜蔬，供点汤饼一应俱全，唢呐声黄竹，撼雷孤耳玉龙啊，吹的却是小寡妇上坟。红石眼尖，一眼瞧见一个二品官，红顶子上套着一块孝布，双手抱着剪板，啪啪啪，啪啪啪，随乐的拍打，一俯一仰，十分起劲儿。红石一把抢过来，问道：“你不是军机处的罗柱康吗？一个大张经朝廷命官做这样的事啊？”呸！他照脸就啐了罗柱康一口。罗柱康在乐声中正是手舞足蹈呢，被红石捉来，当头棒喝了一声，半晌才醒过神来。见是云直等人，忙跪了：“我是香兰旗下的包衣奴才，五爷是我正路主子，叫过来伺候丧事的。这起子吹鼓手里最小的也是知县，都是五爷的旗下奴嘛。”云芷忍俊不止，哈哈大笑，拍拍罗柱康的肩头：“你没错，还捶打你的。哎呀，皇上整顿旗务，端正上下名分，这也是一条啊。”说着便进了院。院子里更是热闹，四面白帐环拥，从甬道隔开，东边是大觉寺合唱，锣鼓声中双手合十，讷讷咏诵大悲咒，西边是白云观道士铜鼓银锣笙歌齐鸣，也有百余人，却混杀了些家人，披麻戴孝，载歌载舞，五音不全的大唱龟虽寿，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过了幔帐便是正厅，五辈了的妻妾也有二十几人，还有儿子永弼，却是独身一人。

0: 齐都跪在两侧廊下，正中阶下到处都是象、鼎、仪、盘、鱼等名器，袅袅香烟笼罩着一大长案堆积如山的贡乱。在地动山摇的法式鼓挠中，这边几十个男女唱歌般的扯着长音嚎哭。云直、允禄和红石三个人乍从街上进到这庙不像庙、家不像家的贝勒府，一个个目迷五色、耳惑天籁，都迷迷糊糊如对梦境，张着眼看了好半日，才看见死人红肉一身粗心的贝勒福端坐在供案后，用眼去着哪一样供乱顺眼，便手捻快夹来旁若无人的大脚里头。
1: 止月！
0: 三贝勒红石突然大喊了一声止月，上前一把扯住红肉拉下座来。
1: 老五啊，你是越来越荒唐了，上回这么闹圣祖爷当了笑话没追究，你还要胡来呀、啊？叫皇阿玛知道，你还活不活了？
0: 此时里里外外，连家人在内，是有七八百人，早已经五些月止了。一个个痴痴忙忙望着上房檐下这几个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儿。这种场合，云直、允禄都不便出面，正是显摆哥的身份的时候。满院只听红石一人大声的呵斥，
1: 这是堂堂大清的贝勒府吧，这是庙会，牛鬼蛇神的弄来这么一大堆，老五统统给我打他去。
0: 红咒此时才从刚才祭奠礼乐中回到现实中，见哥哥发脾气了，两个书王也呆着脸，因换了笑脸。哈哈哈，三哥，气大伤身，别那么大火嘛，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呢？来来来，坐坐，三伯伯、十六叔、侄儿给你们二老请安了。几个家人见状，早已经飞奔去搬了椅子来。允禄说道，
2: 哎，别怨你三哥生气，你到胡同口瞧瞧，哎，恐怕看你这活出丧的人有上万了。
1: 什么名声呢？
0: 红咒是个单眼皮儿，满脸的迷糊相，似笑不笑的一咧嘴儿。
2: 哈，石料说啊，你老人家怎么忘了？七年前也是这个月令吧，您带着我去安亲王府，小安郡王也做生计，侄儿还陪着您一块儿上宴呢。今儿你们既然来了，也是赏我的面子，都不要走，这几卷经唱完，我请你们一醉。
0: 云芷在旁说道，
3: 恐怕不行吧，我们都奉有旨意，是到你这来传旨来的。
0: 红咒笑着看了看满院的人，
2: 没法叫他们回避了，这里现成的香案，请三伯伯把诏书赐给侄儿贵读成吗？
0: 云芷无可奈何的看看这个活宝，
3: 哎，好吧，便将诏书捧给了红咒。
0: 红咒双膝跪地接诏，捧着默读完毕，将诏书捧还给了云芷。
1: 儿臣红咒遵旨。
0: 殷佑起身让座，红石不耐烦的说，
4: 既然遵旨，咱们这就走，叫家里人把里里外外这些牢石子撤掉，和尚道士们发送回去。
0: 红咒连连依让。
2: 哎呀，这个似乎不必忙，额齐那叔叔又不长翅膀，他们飞不到哪儿去的，圣旨上也没说即刻查勘，不得延误啊。这回子倒是我的生死事大，叔叔哥哥好歹给个面子，我虽然从不办差，也晓得里头通融余地大得很，今儿个给我发送了，明儿一定跟你们去，说到做到，不去我是个乌龟。
4: 他满脸。

0: 笑容，油腔滑调，却又彬彬有礼，客气中带着固执。云芷是圣祖朱子中公认学问最博的，也拿他没办法。红石却不知怎的，有一种受轻蔑的感觉，径自招手叫过洪州的管家王宝，主子似的吩咐道：“五爷已经奉旨办差，你叫这里人散了。”“
1: 是王爷。”
0: 王宝口中答应，却不行动，一哈腰问道：“
1: 我们爷还叫了一班戏点的混元和，请爷试下撤不撤？”“
0: 当然撤。”“
1: 是三爷。几位老王妃，连成亲王太妃娘娘、庄亲王福晋、怡亲王侧福晋都说要来看戏的，请爷的事。”
0: 红石歪着头想想，底气已经不足了。你派人知会各处娘娘福晋官眷，戏改到明日唱，请他们明日再来。”“
1: 是三爷。这府里爷也知道，前后院养着上千笼鸟，既然戏改到明日晚来，挪移怕不方便，有的鸟脾气太大，不好伺候，奴才叫后院退休了的老刘头照料一天，可使得他是老行家了。”
0: 至此，云芷允禄全然明白红石已经上当，听见有的鸟脾气太大，两个人都几乎笑出声来。红石虽觉得不对头，但对王宝说的一本诚挚有理，他一时还醒悟不过来，不耐烦地说道：“哎呀，这是些小事，你裁夺着办吧。”“
1: 这不是小事，鸟是我们爷的命根子。”
0: 王宝认真地说着，仍是头也不抬。“
1: 奴才还得请示，给鸟配食的是四福晋太太，前头配好了够一天嚼吃的。城东三舅老爷，昨儿来说四福晋太太的老太太和姑太太、姨太太都去了三舅家，接了四福晋太太家去。鸟食仓库钥匙还在他那里，奴才派人接四福晋回来，还是把钥匙要回来。”“
0: 这都是你家琐碎家务，我为什么要管呢？”“
1: 回三爷话，奴才不晓得。”“你……”
0: 红石此时才意识到已经坠入这个油头滑脑的家伙奸计中了，一下子涨红了脸，啪的按着椅背站起身来，已经是气得浑身乱颤。“你竟敢戏弄主子，谁叫你这样跟主子说话了？”王宝恭谨的抬了一下身子，又扶得更深了。“
1: 三爷千万别生气，话赶话说到这里了，奴才岂敢有轻慢主子的心呢？其实奴才也晓得，爷最后这一问该磕头谢罪的，不过五爷家法不许磕头敷衍，只许明白回话，爷才误会了的。”
0: 云芷允禄这才知道洪昼有这么个乖戾的家风，不禁相视一笑。洪昼只见哥哥气得赤红爆脸，才喝退了王宝，对云芷和允禄说道：“
1: 二位叔叔，三哥，王宝又皮又倔，前生乃是一头驴，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今天实在对不住，因为贾世芳贾神仙替我推恕，十天里头不许出门一步，不然就有血光之灾。今儿是最后一日，这事儿啊你们甭犯愁，被抄的三家你们刚好三个人，这事儿我今早也写了密折禀奏了皇上，你们要耐烦等，那就明天，要等不得呢，只管就去办差，我该得个什么不是，那也是命中注定，实在得罪了，办差事小，性命是大，是吧，三哥？”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好，今天是星期二，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全国新闻。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

0: 其他人都在法华镇，我找的地方。他去那里给大家布置了任务。什么任务？各有各的任务，我可不能告诉你。
1: 魏达夫醉得抬不起头，把脑袋放到桌上撞了两下，又抬头对他说话。
0: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1: 他一直是魏达夫的领导，知道魏达夫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但人却相当的精明。魏达夫喝光剩下的半杯酒，觉得没喝够，提起酒壶倒满，一仰头又喝干了。卢中德掏出烟盒，点上一支，

0: 又把烟盒伸到魏达夫面前，让他拿一根。魏达夫拿了一根夹在耳朵上，想了想又点上了。加利克是最好的香烟，平时拿到一根好烟，他会先存起来，等心情好的时候再抽。魏达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段长长的烟，烟雾在卢中德眼前散开。
1: 老爷，你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还有前途吗？
0: 卢中德注视着他，似乎在鉴别他脸上每一处细微的变化，好从中寻找到他企图背叛组织的证据，或者也许是想寻找一些足以证明他言不由衷的证据。他看看魏达夫手上夹的香烟，把烟盒里剩余的烟都给了他。
1: 我们一定会成功。
0: 他回头看了一眼柜台，又重重加上一句，
1: 革命一定会成功。
0: 魏达夫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1: 死了那么多人，就算真有成功那一天，我们可能也看不到。
0: 卢中德低声呵斥，
1: 混蛋，魏达夫同志，你那种想法很危险。
0: 唐官从后面出来，端来两碗阳春面和切好的羊肉。吃完面，魏达夫看上去稍微清醒了一些。
1: 陈千里让我告诉你，立刻从书画铺转移，隐藏起来，把联络方式告诉他，等候行动通知。
0: 卢中德想了想，
1: 陈千里有没有说过，千里江山图到底是什么计划？他怎么会对我说？
0: 魏达夫嚼着一片羊肉回答道，
1: 不过这两天都忙起来了，秦医生到处买药，装了满满三箱，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帮他送去给了李汉，只有李汉知道陈千里在哪儿，他有什么事也都是让李汉通知大家。他让我也去法华寺，我找的地方很安全，四面全是牛奶厂，牛奶公司一块一块买地，周围全买了，独独剩下这几间房子。听说当初他们不肯卖地，牛奶公司索性不买了，周围全造了牛棚，臭是臭得不得了，没人愿意住在里面，卖也卖不掉，租也租不出去，早晚归了牛奶公司。正好我们先拿来用用，我不能离开书画铺，现在不能告诉你原因，这是老方同志牺牲前给我布置的任务。
0: 卢中德信口编了个理由，围捕陈千里未果，他对那个神出鬼没的家伙心生畏惧。尤天笑明明抓住了陈千元，在他家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叶启年竟然打电话让尤天笑把人撤了，放人。昨天晚上他在正源旅社见到叶启年，感觉老师像突然老了几十岁，看上去十分颓唐。
1: 老叶，早点躲起来吧，管他什么任务呢，你自己以前不是老对我说做工作安全第一位，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不要去冒险。
0: 有两个人叼着香烟走进酒馆，看了看写在黑板上的酒菜价格，盘算了一下口袋里的钱，又转身出去了。卢中德不知怎么变出了一种沙哑的嗓音，对魏达夫说，
1: 有时候有些冒险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甚至是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
0: 魏达夫有些肃然起敬，他望着桌上的小酒盅没有说话。
1: 除了让秦医生买药，他还让大家做了什么？昨天晚上吃饭时经理汉说，他和陈千里一起去了董家渡，田飞到火车站接人没回来，陈千元和董慧文两个人下午来了就一直歇着什么都不干，难道是他弟弟就可以躲着不做事？接人？田飞去接什么人？我不清楚，任务内容都躲在小房间里单独传达，吃早饭时 田飞笑着说，这可能是跟大家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如果发生意外，他打算牺牲自己。什么人那么重要？
0: 魏达夫愁容满面，没有回答。深夜，魏达夫回到法华镇。法华镇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方交界之地，这一片居民极少，除了厂房、外国球场，也有一两家类似银行俱乐部、农业学会那样的机构。在这些工厂机构的围墙外，仍有大片农田，种着青菜和玉米。魏达夫摸黑走在牛奶厂围墙间的土路上，土路七拐八弯，一路上看不见人影。他进了那幢房子，里面却没有人。他上了楼，黑暗中有人问：“
1: 老魏。”
0: 问话的人是梁世超，他点燃一盏煤油灯，魏达夫这才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1: 老梁，你别那么一惊一乍的，还拿着枪，陈千里呢？在后面。
0: 魏达夫走到后窗边，推开窗户，只见后墙紧贴着牛奶厂围墙。为把这几家居民赶走，牛奶公司把围墙直接建到人家窗下，窗户对面是黑蒙蒙的大片棚房。梁世超在后面说：“
1: 你声音轻点，别惊动那两条大狗。”“没事儿，他们俩认得我了，白天我给他们吃了两大块牛肉。”
0: 魏达夫拿油灯朝窗外晃了几晃，又搓起嘴，长短不一，吹了几下口哨。窗外棚房间的夹道窜出一个人影，迅速奔过来，把一架梯子靠到围墙上。魏达夫顺梯而下，来接他的人是李汉。他们俩在充斥着牛粪气味的夹道里绕了几个弯，钻进了其中一间棚房。这是牛奶公司的一间备用牛棚，闲置了半年，地上还有些干草。魏达夫认识管这片备用棚房的奶厂工人，那幢房子就是从他那儿听说的。不知用什么法子，魏达夫说服了那个人，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段日子不要到这儿巡查。其他人各自占着一间牛奶棚睡着了，陈千里却还醒着，靠着围栏坐在干草上。见魏达夫进门，他站起身迎了上去。
1: 怎么样？
0: 陈千里问。
1: 他不肯过来，说老方牺牲前交给他一个任务，他必须守在那里，其他的话我都对他说了。他看上去怎么样？我喝了不少酒，他应该是确定我醉了。
0: 陈千里坐下，抱着膝盖想了一会儿说：“
1: 你先睡觉，我想想下一步怎么做。”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5年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连日大雨中的行军让所有的人都一身泥泞，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城外的小河边洗了脸。遵义城内的百姓们拥挤在街道两边看猪毛，他们一直把朱德和毛泽东当成了是一个人。由于在进城之前就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打过招呼，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住进前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毛泽东显然对这个住所很满意，他站在易公馆气派的大门前说，看起来很不错，这是个大人物住的地方。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住进前军师长百徽章的巨宅，那里同时是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国家保卫局住在福音堂，总政治部住在天主教堂，修养连住在省立第三中学，负责全城警备任务的干部团住在何家公馆。博古和李德没有被分配在红军领导们集中的地方居住，他俩被分别安排在百徽章公馆附近的两个小院里。中央红军迫不及待地在整个遵义地区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红军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每一个集镇村庄，打土豪、分福财，动员贫苦群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短短几天之内，带有地方政权性质的13个革命委员会在遵义附近各县相继成立，游击队、赤色工会、红色儿童团、革命先锋队、土地委员会、清算委员会、农民协会、斗争委员会、贫农团、红色妇女先锋队和抗捐委员会等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也相继建立。而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至少4000多青年农民加入了红军。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成立的过程几乎和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国家时一样，大会召开的消息早几天就在民众中传开，有谣言说到时候会场四周要架起机关枪，要把参加会的人全都打死。但是开会那一天，会场四周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红军官兵们穿得很干净，坐在会场上歌声震天。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大会由博古主持，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毛泽东问会场上的群众，你们中间有没有苗子？毛泽东的意思是有没有苗族同胞，但是群众们却听成了有没有庙。于是会场上的人们齐声回答，有。接着中央红军中一个遵义籍的战士，还有省立第三中学一个名叫李小霞的女学生，分别代表红军和群众发言。最后博古宣布遵义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包括当年发言的那位女学生，多年后都异口同声地回忆说，在大会上我们听见红军领导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定在遵义。这就是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还不到十天，贵州的遵义就取代了江西的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

会之后，红军篮球队与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年已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觉得恍如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化妆演出，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一片欢笑声中与战士和百姓们一起打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的心灵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这里的普通百姓见过各色各样的武装，无论是绿林还是山匪，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是王家立的前军，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官与兵皆纪律严明，精神振奋，人人都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难道真像红军宣传员们说的那样，人间果真有这样天堂般的世道不成？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由政治精英和普通战士平等地组合在一起的军队，是过去的中国从未有过的，为了所有官兵的共同理想，出生入死的军队。

遵义，一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播种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然后渴望着收获让自己衣食温饱的硕果，还有让自己感受到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即使到了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放弃的梦想。而今梦想又一次要实现了，尽管是在他们还很陌生的这个名叫遵义的地方。对于个体生命的流程来讲，即使感受到瞬间幸福，也弥足珍贵。因为有幸感受到这种瞬间的人并不多。遵义城中的红军官兵是一群幸运的人，尽管被后来的历史称之为长征的军事大转移，最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而遵义只不过是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

就在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的第二天，那个先失乌江又失遵义的前军将领侯之旦，给他的一连串的上级发去一封特急电报：共匪于冬日午后午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搜集各部退守湄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但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于七日晚，匪已大部攻城，足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被禁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间待援。现匪之主力在遵美等处，但部正整顿补充中。侯之旦所有的上级都知道，但部既没有沉着应战，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特别是正在整顿补充中的但部，早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带着全家竟然一口气逃出了贵州的侯之旦，看上去先是被红军的进攻吓懵了，后来又被国军的严斥吓懵了。于是无论天南地北，把国民党党政军有头有脸的人全拜到了，以解释令他自己和他的弹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一路溃逃。病急乱投医，结局是193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邢营殿查侯之旦蝶失要隘，竟敢前来重庆，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那一天，薛岳在贵阳表示一定要救前军于水火。薛岳挽救前军的使命包含着蒋介石的两个企图：一、消灭朱毛红军；二、使贵州中央化。而国民党中央军追剿计划的明确目的是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1月12日，蒋介石电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健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以及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拒歼之效。这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内线作战区域在川黔地域，目标是县匪之流窜或河谷；外线作战区域已扩至湘、滇、鄂、陕，目标是利用关隘江河封锁，造成会剿态势。1月中旬，国民党军近40万大军一起向遵义地区压来。国民党军中央军薛岳的八个师已推进至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其前锋到达距遵义约70公里的西峰。湘军刘建旭四个师已推进到遵义以东的乌江东岸，与红五军团隔江对峙。粤军和桂军的八个师已从南向北进入贵州，且迅速推进到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止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第二、第五和第七旅从西面进入贵州境内，并继续向东逐步推进。而在遵义北面，为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军将领刘湘专门成立了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总指挥，川军三路主力部队严密封锁了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要地。其中第一路军的四个团渡过长江，抵达川黔边界地带的古蔺和叙永地区，与原来驻守那里的川军一个旅共同对赤水地区进行防守。第二路军则直接从川南进入贵州，到达贵州西北边界的赤水县。1月14日，王家烈也对前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令蒋在珍部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前进。
命令百辉章师和何之仲师经西风直接向遵义和桐梓方向进攻。同日，前军的后备部队控制了赤水河的上游。1935年1月15日，追剿军总指挥何健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庄子哲学中极容易被误解却又至关的命题，无情指逍遥。一听到无情两个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冷漠、麻木、铁石心肠，这恰恰是庄子所要批判的属于世俗层面的喜怒无常。而庄子所倡导的无情是一种经过哲学淬炼的更高层级的心灵境界，它是打开逍遥之门的一把关键的钥匙。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德充符》一文里，发生在庄子与他的论敌惠施之间。惠施问庄子，人是无情的吗？庄子却说，人是无情的。惠施问庄子，人若无情，怎么能够称为人呢？庄子说，天给了人容貌，给了人形体，怎么能不称之为人呢？惠施又问，人称为人，怎么可能没有情呢？庄子笑了笑答，我所说的无情，是不损害自己的本性，顺任感情的自然需要而为。人为的感情有所爱便有所不爱，自然的情没有爱与不爱，所以能够普及也能够永恒。庄子所说的无情，并非没有情感的发生，而是不让情感，也就是其中的好与恶，来反过来伤害我们自己生命的和谐。我们常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齐物论里描绘的淋漓尽致，其寐也浑交，其绝也行开，与皆为钩，日以心动。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睡觉的时候精神交错不宁，醒来以后呢形体不安，与外界事物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我们因为喜欢某种东西就拼命追求，求之不得则懊恼痛苦，我们因为讨厌某种东西就极力逃避，避之不及则愤怒焦虑。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团被扔进情绪漩涡的羽毛，随着外界的好恶之风上下翻飞，片刻不得安宁。这种好恶之情正是内伤其身的元凶，它从内部消耗我们的精神，扰乱我们的气血，如同日夜不停的内部战争一样。所以庄子才要说无情，解除好恶这种情绪对于我们生命的专制统治。如果没有惠施这一连串的追问，庄子的深意我们可能就无从知晓了。庄子所极力主张和推崇的是，人可以有感官的欲求， 但却不应该因为有这些好恶之情而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挫折和伤害。人可以有情，但如果一味地被私情所局限，就不能够获得逍遥的快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经历了人间的一切繁华恩宠、俊美的相貌、两情相悦的爱恋和悲伤之后，返回了大荒山青埂峰，心头无喜亦无悲，道出了曹雪芹的庄子哲学倾向：无情使逍遥。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庄子这本书中的许多场景，就能够体会到那种无情背后的深沉的至情。庄子《至乐》篇中记录了庄子骨盆儿歌的故事，说庄子的妻子去世，惠施去吊唁，见庄子正敲着碗盆唱歌，这绝非冷酷，而是庄子对生死常因自然的深刻洞察。他明白生死就像四季运行一样简单，他不用世俗的悲哀来内伤其身，而是以歌声赞颂妻子回归天地自然的安眠。这是一种超越了小悲小喜的宇宙层面的深情。那么如何能够做到不被好恶所伤呢？庄子的方法就是常因自然而不易生。常因自然就是时时刻刻要顺应事物本来的样子，万事万物的发生、变化、消亡都有它自身的规律和必然性。如同观察天空的云卷云舒，只是观照，而不执着地想要留住一片云，或者是驱散一片云。这就是大宗师一篇中所说的安时而处顺，安然于当下的环境，顺应自然的变化，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特别是那些我们厌恶的逆境、挫折、失去，不做过度的情绪抵抗，因为抵抗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耗。庄子所说的无情，并不是对生活漠不关心，而恰恰是一种人间的大爱。现代人常常失意、彷徨，觉得天下我最孤独，无人怜爱，却忘了爱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高傲的，而是朴实的。试着把爱意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常对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微笑，你的快乐会让他们倍感温馨。乘车时给老者让座，你的善良会让他心头一暖。送花给已经相伴多年的妻子，你的深情会让他觉得生活更温暖。当然，我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常常有不顺心的时候，心里难免生出怒气与怨恨。假若任凭这些情绪到处流泻，无疑会使眼里的世界变得灰暗。你早上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忘了带公交卡，恰好手机又网络卡顿，被心情不好的售票员抢白了几句，心里越想越气。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又把这股火发泄到他人身上，如此恶性循环，很多人都会因为那个售票员而搞得一天心情很糟。但假如把恶言恶语换作微笑，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人人都处于良好的情感链条上，生活也会因此而轻松。正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这个世界才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关爱与微笑。在这个信息爆炸、焦虑贩卖无处不在的时代，庄子无情的智慧如同一座精神的避风港。当我们因为社交媒体的一个差评而愤怒半天，因为一次工作的失误而自我否定一周， 因为一个未曾达到的目标而焦虑不堪的时候，我们正是被好恶之情内伤其身了。练习庄子的无情，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是要学会做一个情绪的观察者。当愤怒、焦虑、悲伤袭来的时候，不要立刻认同它，不要被它卷走，退后一步，看着它，如同看着天上的云彩，知道它来了，也终将散去。还要拥抱自然的规律，接受事与愿违是生活的常态，接受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在尽力之后，对结果保持着一份因自然的坦然。朋友们，庄子的无情是一门关于心灵自由的艺术，他邀请我们从情绪的奴隶成为情绪的主人，他教导我们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平静，最高级的逍遥起步于对好恶的超越。愿我们都能在纷扰的世间修得一份无情的智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常因自然养护无身，最终让我们的心灵挣脱情绪的枷锁，抵达那片名为逍遥的广阔无垠的天地。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过敏性结膜炎的分类。
4: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5: 过敏性结膜炎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眼病，不仅仅是中老年人，青少年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眼病，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过敏性结膜炎的相关知识。
4: 医师档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角膜病专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潘志强。
6: 过敏性结膜炎它是一类比较特别的结膜炎，就是说我们眼部的结膜对于外源的致敏源产生的过敏反应，也就是产生一种炎症反应，主要就会导致我们眼部的各种红肿、眼睛痒等等一系列的状态。过敏

0: 敏性结膜炎一般说来，我们说过敏源就是对外界的过敏源的致敏，空气中的花粉、灰尘、房间中的尘螨，以及我们日常使用的化妆品以及化学品进到眼睛里，以及我们常说的隐形眼镜这类异物到了眼睛里边，都可能使我们身体产生这种炎症反应，叫过敏反应。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眼睛痒，而且越揉越痒。一般过敏性结膜炎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讲，分为五类。第一类就春季卡他性结膜炎，常见于青少年儿童的。那么第二类是属于季节性结膜炎，它就是随着季节的变化，随着空气冷暖的变化发生的过敏性结膜炎。第三类是常年性的结膜炎，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第四类是一种特异性的结膜炎，就是找不到病因的啊，这种比较少见。第五类是一种叫做剧组透性结膜炎，它就是我们眼睛里边有异物导致的过敏。那么异物最常见的是隐形眼镜，当然还有眼睛做过手术，眼睛里留下线啊，留下异物啊，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预防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说大家都很清楚，刚才说了是外界的致敏源，我们把它避免了，我们就不会得病。这个预防嘛，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常见的致敏源，比如说化妆品，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劣质的，或者说是就是说频繁使用化妆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房间的卫生一定要搞好，然后因为有一些致敏源，它比如说是我们那个屋里太潮湿了，它长了一些真菌，长了一些细菌，它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病毒。当然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在南方他就容易过敏，他到了北方来就好了。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和你生活的这种栖息地大环境也有相关，这个怎么预防就得看每个人的具体条件来定。过敏性结膜炎总体来说它是一种比较麻烦的一种疾病啊。另外过敏性结膜炎如果长期不治疗，它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它的最严重的情况会到了角膜上，引起角膜叫做钝性角膜溃疡。如果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我们说对你将来的视力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0: 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1: 重点关注，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
11: 环球军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将在10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艇交战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11: 总台军事记者李玲报道。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在报告会前会见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王己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致以亲切问候。张声明指出，王己同志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彰显出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强军报国的信仰信念，深耕科研卫战、不懈创新攻关的使命担当，质朴纯粹力学、言传身教育人的良师风范，不惧逆境磨难、顽强拼搏向上的精神力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昂扬风貌。张声明强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全军部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广泛开展向王己同志学习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矢志奋斗强军。

0: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研发了系列软件验证平台和检测工具，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启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2026年7月，中央宣传部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向他学习。报告团成员国防科技大学刘新鹏：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把王老师这种面对命运的挫折不躺平不放弃的思想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不管遇到了困难或者是挑战，能够勇于去战胜它。对于革命军人、广大官兵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能够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所有的工作完成好，标准把握好，能够把强军之志和报国理想融合到一起。
0: 王启在报告会发言中表示，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把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使命继续传递下去。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只要国家需要、军队需要，就义无反顾、坚定冲锋。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张乐晨现场聆听了王启同志的先进事迹后，动情地说：
2: 从王老师身上，我看到专业的价值从来不仅限于个人谋生的工具，更在于能解决多少国家和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后我也会学习王老师矢志报国、勇攀科研高峰的精神。作为一名人大的法学生，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未来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近日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7天的新生入学综合训练。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请听报道。
4: 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全员全装长途机动制预定地域后，各班组

0: 迅速占领发射阵地并完成隐蔽伪装，指挥、侦察、通信、火力各要素紧密联动，协同组网，迅速构建起全域覆盖的立体防空作战体系。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刘军亮：
1: 日常高强度的训练让我对每一个操作步骤都烂熟于心，今天这场实弹射击对我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检验训练成果的绝佳机会。
2: 机能调校发现目标，
3: 第一，构成隐射条件。
0: 面对来袭目标，雷达操作手紧盯屏幕，精准锁定目标轨迹，指挥席快速研判战场态势，精准下达射击指令，发射号手沉着冷静，果断完成击发动作。随着导弹呼啸而出，空中来袭目标被精准摧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韩涛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构设了重锤靶点、无人机蜂群袭扰和常规弹机压制三种典型防空作战场景，在实打实的对抗中夯实了部队防空作战的核心能力。
3: 此次演习我们围绕现代防空作战的重难点问题，通过构建逼真的战场环境，模拟多样化空袭手段，让部队在高强度对抗中提升防空作战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0: 特约记者刘有权、郝鑫、穆延泽报道。
4: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近日组织2026级新生开展为期7天的新生入学综合训练。
5: 上级命令有见，立即前出搜索，实施炮火攻击。
6: 黄海某海域，海军七级光舰正在进行主炮、副炮射击训练。第一次登舰并随舰参加海陆综合训练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2026级全体学员，全程观摩这次训练，感受实战化演训氛围，熟悉武器装备与作战流程。学员陈永进：
7: 第一次踏上军舰，开启海上实习，在海上流动大学上学习舰艇知识，零距离感受舰艇备战备航，一定会在以后的军校生活中把这次收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人。
6: 训练期间，学员们还搭乘海军郑和舰、邓世昌舰前往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了解近代中国海防的屈辱往事，并与爱国三问的提出者、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后人视频连线。同时，学院还充分盘活校内外教育训练资源，组织学员参观海军博物馆与主战舰艇，学习了解新中国海军发展史，引导学员感悟向海图强的责任与担当。学员李思训：
8: 在甲午战争纪念馆，我明白了肩负在我们身上保家卫国的使命；在海军博物馆，我感受了人民海军从无到有走向强大的奋斗历程。我相信祖国未来的海疆有我们新一代海防人在，一定能长治久安。
6: 据介绍，这次新学员入学入伍海陆综合训练为期7天，参训学员跨辽宁、山东两省，穿越黄海、渤海，完成自救、互救、战备基础、刺杀等训练科目，有效夯实新学员的职业认同和身份认同，推动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坚定了学员投身海军的信心与决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周万峰：
9: 这次海陆综合训练模式是海军生长军官职业素养潜质培育的一次全新探索，有效缩短了新学员入学适应期，提高了职业认同感，为后续更好衔接课堂教学创造了便利，在培养新学员使命感、责任感等方面探索了一条新路。
6: 特约记者郑登峰、李大功报道。
10: 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
11: 宣讲会上，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成员结合 AI 复原的历史画面和长征组歌视频，向新兵生动讲述了草地党支部和半截皮带的故事。集中宣讲结束后，宣讲团成员还走进班排，与新兵们围绕长征精神怎么学、军营第一步怎么迈、戍边使命怎么担展开交流。面对新战友提出的怎么克服想家、队列训练总出错怎么办、怎样才算合格红军传人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军旅经历逐一耐心解答。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王家鹏：
12: 我要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落实到每一次队列训练、每一次内务整理中，尽快从一名新兵成长为合格军人。
13: 保证。
11: 宣讲团成员还走进训练场，观看了新兵的队列训练。针对大家提出的训练难点，宣讲团成员现场示范，耐心解答，帮助新兵正确认识队列训练的必要性。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李通：
14: 新兵刚入营，正处在思想定型、角色转变的关键期。宣讲团此时送来长征故事，是一场及时的精神洗礼，帮他们坚定信念，筑牢军魂。我们会继续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训练，用长征精神激发练兵动力，帮助大家迈好军旅第一步。
11: 特约记者杨俊杰、桑建功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
10: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8号下午驶离仰光港，结束为期5天的对缅甸友好访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送行。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海军开展了全方位务实交流，编队指挥员拜会了缅方军政人士，中方官兵参观缅海军训练基地，双方官兵在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中互学互鉴，共叙友谊。此次访问正值中秋佳节，在编队举办的甲板招待会上，缅方军政官员、巴基斯坦、泰国、老挝驻缅武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应邀出席。中方编队指挥员表示，中缅山水相依，世代睦邻，包波情谊源远流长。中国海军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愿同缅方持续深化海上安全合作。缅甸海军参谋长登图高度评价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两国海军增进互信、深化协作的重要契机。驶离仰光港后，编队还与缅甸海军进行了编队运动、通信协同等科目的联合演练。
4: 记者王森、牛清波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活动，采取随机抽点、限时作业、现场评分的方式，围绕专业理论、实装操作、协同保障等科目展开比武考核，全面检验军事训练质效，有效激发官兵练兵热情，夯实部队战斗力基础。
10: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经过3天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越南维和工兵连的轮换运输任务。任务期间，分队累计出动直升机20架次，总飞行时长25小时，累计航程超过4200公里，安全运送轮换官兵220人次，各类物资装备4.3吨，全程规范高效、零差错、零险情，以过硬飞行本领和专业保障能力支撑任务区维和力量迭代部署。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基本决定在10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当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旨在行使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进一步确认长射程导弹在实战运用当中所需的日美协作。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引入新采购制度，以吸收运用更多的尖端技术。
1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罕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焦夫、马里卜、扎马尔和萨达5省发动了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085次。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
4: 伊朗媒体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 伊朗上周已经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一种用于水面作战的武器装备——无人艇。乌克兰军队9月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克兰海军称，他们运用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情报部门的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了俄方的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那么从无人艇以前只能执行简易的自杀式任务，到无人艇攻击有人舰艇，再到无人艇相互猎杀，目前的海上作战呈现出哪些新的发展趋势？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16: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5: 那么对于这次黑海无人艇的直接交锋，很多媒体报道里呢都用了史上首次这4个字，可以看出它在海战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场无人艇交战标志性意义大于它本身的实战意义。那么张老师您对此是如何分析的？
16: 确实乌克兰方面呢非常重视无人系统的发展和应用。他曾经宣称呢，无人艇搭载防空导弹首次击落了俄罗斯的直升机，甚至还击落了俄罗斯方面的苏-30SM 战斗机。包括这次啊，他宣称使用他的无人艇击沉了对方的无人艇。乌克兰在无人系统方面呢取得了很多战果，但是我觉得呢，这其中啊也有一定的夸大的成分。就比如说这次双方的无人艇的首次交战，我们通过乌克兰公开的视频画面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似乎没有进行机动，更没有向乌克兰的无人艇开火，可以说这是乌克兰无人艇单方面的打击俄罗斯的无人艇。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参战的不仅仅是无人艇，还有无人机，可以说呢是乌克兰的一个系统去打击对方的无人艇。不排除啊，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摆拍，比如说对方的无人艇被发现之后，可能是失去动力了，或者说发生了故障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它赶快再调派来一艘无人艇发动打击，然后呢对它进行宣传。
15: 那么在您看来，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哪些因素对于取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是情报系统呢，还是武器装备，还是智能化程度，或者是体系配合等等？
16: 比如说战斗机之间进行交战，我们经常强调 OO 第一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也可以移植到无人艇，也就是强调这种观察、判断、决策、执行，缩短这个链路。而且呢放在第一位的是观察，就是首先要探测到对方的无人艇。比如说这次乌克兰的无人艇去攻击俄罗斯的无人艇，它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了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这样呢就可以进行单方面的猎杀。那未来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呢，关键还是要首先要能够先敌发现。
15: 您说的这个先敌发现就是这个 O 就是观察探测到，那它是通过什么样的
16: 什么手段一种手段就是通过无人艇自己携带的传感器，但是技术含量不会太高，探测距离会比较近，所以要想先敌发现对方的无人艇，还是依靠体系中的传感器进行探测，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那么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如何进行攻击。我个人觉得呢，由无人艇使用它艇载的这种机枪也好、机炮也好进行这种肉搏，应该说不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方式。如果说给无人艇加装一些导弹，那么它的命中精度会更高，甚至呢也可以给无人艇搭载一些小型的类似于 IFP 无人机这样的，通过这种无人机去打对方的无人艇。
15: 嗯，好的，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乌克兰的萨尔干3000无人艇，那也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做过哈，乌克兰曾用于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马古拉无人艇，也是比较受外界关注的。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还有哪些在近段时间比较知名的无人艇？
16: 很多国家呢，甚至一些武装实体都在发展和应用无人艇。而目前记录的最早

0: 当时用无人艇的武装实体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曾经在2017年1月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击伤了一艘沙特海军的护卫舰，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近年来呢也大量的使用无人艇去封锁海峡。那包括伊朗呢，也有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它的无人艇呢可以用来布雷，也可以用来执行这种自杀式攻击任务。因为之前的无人艇呢，往往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价格比较低廉，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呢，往往是一些技术并不先进的国家和武装实体去发展和使用。但是呢，随着它的地位不断的上升，很多大国也开始发展和应用无人艇。那就比如说，美国在今年7月份首次使用它的海盗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了伊朗的岸边的目标。同时呢，它的海盗系列的无人艇还有其他型号，曾经营救了美国被击落的 H-64。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包括前段时间美国海军曾经使用测量员无人艇发射联合空对地导弹打击了海上的目标。除此之外呢，美国还在发展更大一些的无人艇，比如说它的幽灵无人艇排水量达到了200多吨，这样呢它就可以发射一些大型的导弹。你像英国也开始重视发展无人艇，你像今年7月份英国呢曾经使用它的 A400M 军用运输机去在空中投送它的侦察兵无人艇，可以提高它的无人艇的部署的灵活性。俄罗斯也在发展这种无人艇啊，在去年俄罗斯海军的无人艇曾经在多瑙河口击沉了一艘乌克兰的侦察船。
1: 好的，那么盘点近期无人艇领域的相关动向，比如说这次我们谈到的俄乌的无人艇交战，还有您刚才提到的此前美军动用海盗无人艇打击伊朗，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艇封锁海峡，也包括英国使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试验，还有之前有报道说乌克兰也进行了无人艇抢滩登陆试验等等。那么这些试验和战例给无人艇的研发方向和作战方式带来哪些启示呢？
0: 我觉得无人艇的一个重要方向可能就是它越来越精良，它采用的技术会更先进，比如说它的隐身能力更强。你像现在美国发展的一种无人艇有一种鳄鱼航行模式，就是把大部分艇体呢沉在水面以下，降低它暴露的概率。另外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未来的无人艇的研制和作战可能会以无人艇加的方式进行，比如说给无人艇加装了一些防空导弹模块，那么它就可以去攻击空中的战机。再比如说由无人艇携带一些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延长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再比如说无人艇和有人战舰相互配合，无人艇就可以作为有人驾驶的战舰的一个弹药库。
1: 那我们之前经常说，无论无人系统如何发展，在作战中主导力量依然是有人装备，无人装备是辅助力量，是配角。那么随着技术的迭代以及这些鲜活战例的不断涌现，您认为海上方向无人艇会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角呢？
0: 我觉得首先在近海近岸的海域，包括在一些狭窄水域，无人艇将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它成为主角。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弱点。第一呢，海域控制的能力比较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乌克兰通过大量的运用无人艇，甚至可以说把俄罗斯海军驱逐出了黑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无人艇就能够控制黑海。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远海作战能力要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无人艇的排水量比较小，它的抗波性啊，航行的自持力啊，航程啊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所以目前来看它在远海甚至远洋作战能力是比较低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

0: 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十九，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 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 中华民族。

0: 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9: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 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0: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11: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2: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1: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3: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就偏向于我这边嘛。
11: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4: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

0: 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 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2: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5: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4: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

0: 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

0: 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6: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6: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7: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 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6: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7: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8: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本人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后方结果，接续奋斗，中国不。
11: 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天鹅、龙华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5: 好 City 啊！
1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8: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1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7: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 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

0: 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5: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他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4: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种选结果落地3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3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6: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 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4: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6: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托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托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4: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位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7: 坚持鼓励创新，实运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将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4: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王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6: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3: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9: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8: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

0: 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惠农惠民政策宣传、暖心送岗位、就业助增收专场招聘会架起就业连心桥、惠农惠民政策宣传、安华农业保险查勘定损快服务暖民心、为种粮户撑起保护伞。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惠农惠民政策宣传，
1: 本台记者胡雪林、张玉敏报道。近日，前郭尔罗斯镇暖心送岗位、就业助增收专场招聘会在高娃广场举行，活动紧紧围绕稳就业、保就业工作要求，着力破解企业用工短缺、群众求职就业难题，搭建起用人单位与求职群众双向对接的公益服务平台，助力辖区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本次招聘会面向登记事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待业青年、大龄就业困难人员、低保家庭劳动力、脱贫劳动力、零就业家庭成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以及有创业技能提升需求的广大居民，同时吸纳市内优质企业、小微企业、本地商户参会。现场采用政策宣传加岗位招聘加技能推荐三位一体服务模式，设置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宣传专区、企业招聘区、技能培训推介区，为供需双方提供政策解读、岗位对接匹配、技能培训推介等一站式就业服务。县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显志：
3: 本次招聘会共选了本地的20户优质企业，还有就是12家就业建设单位，对外的企业一共是6户。我们此次招聘会哪三媒体呢？就是那个政策宣传、企业招聘，还有一个那个职业技能推介，分这三大板块。
1: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台前前来咨询岗位信息的群众络绎不绝，用工企业工作人员详细介绍岗位条件、薪资待遇，求职者认真了解岗位详情，面对面沟通洽谈。智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春雷：
4: 我们公司涵盖了国内和国外的就业平台，然后呢，我们最近呢又开拓了新的一个有机农场，这样我们针对老百姓呢和失业青年还有大学生呢，我们都可以为他解决就业的问题。然后今天有20多位就业者与我们取得了很好的链接。
1: 不少有就业愿望的群众在现场找到了适配自身情况的岗位与技能学习渠道。陪读家长李海凤也来到招聘会现场，对惠民就业举措深有感触。招聘者李海凤：
5: 我是个陪读宝妈，找工作吧非常难，陪孩子。现在有这个学校为我们开通这个课，我们那个学到手艺，为家里有点收入，还不耽误陪孩子。感谢我们博生学校，感谢就业局。
1: 此次专场招聘会把岗位资源、扶持政策、技能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打通就业服务落地见效的关键环节。据了解，后续相关部门还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就业服务活动，不断拓宽就业渠道，用心做好民生就业保障工作。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参加农业保险是分散农业风险，保障粮食安全有效保障。今年我县部分乡镇农户遭受风灾、内涝等自然灾害，安华农业保险前郭支公司坚持快查快定，第一时间开展查勘定损，用高效服务为受灾农民撑起保护伞，让种粮户安心生产。郭景学是王府站镇王府站村的种植大户，经营着200多公顷土地，主要种植玉米和花生。今年他家的部分地块受了灾，他第一时间拨通了安华农业保险的报案电话。王府站镇王府站村种植大户郭景学：
6: 安华保险公司报案不到一小时就到了，理赔的金额也比较合理，值得我们信赖。 安华保险公司，我们打算来年继续投保。
1: 不到一小时就到了，这背后是安华农业保险全国支公司建立的快速响应机制。情况发生后，公司第一时间组织查勘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利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技术辅助定损，对受灾面积、损失程度进行精准核定，同时启动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进度。郭静学心里踏实了，对来年春耕也有了底气。据了解，公司坚持快查快定原则，全力推进查勘定损，稳定了受损农户的生产信心。王府站镇王府站村报账员、农业保险协办员张宝柱：
7: 安华农业保险公司在勘查定损时候非常准确、非常及时、非常快捷，我们农民非常满意。有了农业保险，农民没有了后顾之忧，种粮积极性非常高涨，投保率也非常提高。2025年、2026年连续两年，我们投保率都是100%。
1: 100%的投保率折射出农民对农业保险的信任与认可。农业保险让农民从怕受灾变成了敢种地，从靠天吃饭变成了有险兜底。在王府站村，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一份保单就是一份保障，更是种粮底气的来源。从一户种植户的快速查勘，到一个村投保率的100%，背后折射的是农业保险从事后补偿向事前保障的功能升级，是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护航粮食安全的生动实践。安华农业保险全国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徐刚：
8: 今后我们将坚守三农服务初心，全心全意守护群众农业生产，全力为老百姓稳产增收、保价护航。
1: 农业保险撑起的不仅是一把保护伞，更是一张安全网。从灾后快速查勘到助力复工复产，从稳定种粮预期到保障粮食安全，安华农业保险正以实际行动践行三农服务的初心使命，让每一户受灾农民都能感受到保险的温度，让每一寸黑土地都多一份丰收的底气。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金秋硕果满枝头，丰收欢歌遍乡野。近日，哈拉毛都镇举办第二届庆丰收农民文艺汇演暨趣味运动会，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喜气浓浓。来自各村的农民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台亮相，歌曲、广场舞、二人转、民俗展演等接地气的节目精彩纷呈，演员们精神饱满，热情洋溢，用优美的舞姿、嘹亮的歌声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礼赞金秋丰收景象，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积极向上、勤劳淳朴的精神风貌，赢得台下观众阵阵热烈掌声。哈拉毛都镇小城子村村民唐远凤：
9: 今天镇上办的活动特别的热闹好看，运动会也特别的有意思，平常大家都忙于农活，很少有这样热闹的活动，在家门口也能看见演出、看比赛，大人小孩都开心。
1: 文艺演出结束后，趣味运动会火热开赛，车轮滚滚、蜈蚣竞走、足球护卫、蒙眼敲锣等简单有趣、参与度高的群众性项目受到大家的喜爱，参赛村民、机关干部齐心协力、默契配合、奋勇比拼，乐享其中。哈拉毛都镇小城子村村民张春燕：
10: 今天参加镇上趣味运动会，我心里特别高兴，平时太忙于农活，很少有这样的集体性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起比赛，相互加油，既锻炼了身体，又增添了欢乐，也拉近了农民之间的距离。
1: 此次活动以丰收为主题，以文体为载体，不仅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展现了全镇丰收成果与乡村文明新气象，更有效凝聚了民心，汇聚了合力。哈拉毛都镇文化服务旅游科科员冯丽丽：
11: 今天我们镇举办了第二届庆丰收农民文艺汇演暨趣味运动会，主要呢就是喜迎丰收，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也有热闹的趣味项目，乡亲们欢聚一堂，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丰收的喜悦。
1: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